0: 包一些熟识大点的，毕竟你是一个村夫，能奈我何？想到这儿，他把马扎好，来来来，你先给我三扁担。
1: 那行，我告诉你，要说我打疼了，那个不能哭啊，打死了，那个认倒霉呀、
0: 你少啰嗦，你打是不打？
1: 那打呀、你看，我这小子还有点贱皮子，还主动要求我打，那我就得打了。
0: 说到这儿，傻柴中往起这一蹿高，本来他就一丈多，这一蹦起来两丈来的，居高临下，俩手轮动这大铁扁担。你看柴中那胳膊根儿比一般的小孩腰还粗，双手一按着大扁担往下这一轮，扁担一百多斤重，挂着风声，一斤灌十斤，那就千斤大力往下便砸。王朗一骑在马上，一看来势凶猛，他心中暗叫：哎呀，看来对方的劲儿可挺大呀。没动手他小瞧柴中，动上手心中胆惧，赶紧合双锤，十字插花向上接架，就听他啪这一扁的砸的王朗一战马向后打坐坡，退出去六七步，心想厉害。当时之间他是胸口发热，两只手虎口生疼，背膀发酸，心想这傻小子好大的力气。柴中一看对方接住他的一扁的，他更来劲儿了：
1: 哎呀，看来你劲儿也不小啊，平常那老黑呀、那老黄啊都摔跤摔不过我，你比老黑老黄厉害呀。
0: 老黑老黄是谁呀？就是他放那俩牛，一个牛是黄色的，一个牛是黑色的，他没事竟跟牛摔跤，牛没他劲儿大，他把牛能摔倒。现在他这么捣鼓着，第二扁子就轮下来了，就贴着他王朗义合双锤，又把这一招接住，心想我还得接他一扁的，只要我接住这一扁的，等我回头用锤砸你，我一锤就把你砸死。这时候柴中心里也捣鼓：
1: 哎呀，打他两下子他也不死啊，那还得打一下，这一下那可得把劲儿都使出来，要不他回头打我，我也够呛。
0: 不，您听，这是傻子吗？这比尖子还尖呢，光往里傻，他不往外傻。柴中蹦起来，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太乙山搂顶，这就是一棍。他这扁的棍往下这一砸，王朗义此时心血已经不平了，枪子发热，但是就这一下他得坚住啊，合双锤又往上这一架。这下王朗义可完了，第三扁的比头两下要重上一倍，再加上他已经有内伤，只砸得他天昏地暗，眼前发花，随着他当啷啷啷的一声响，他的双锤差点落在地上，伏在马鞍桥上，一张嘴要哇狂喷鲜血。柴中乐了：
1: 嘿，吐红了，吐红了，你吐红了，离死啊就不远了。
0: 要不说他毕竟是傻呀，柴中没有把握好时机，如果现在跟高要再来一扁的棍，就能把王朗一打死。他光顾乐来的，转着圈看着后边的王娘娘，看刘秀，还有江小姐与四角寨几个寨主，后边的楼兵给他喊好，这傻小子就更美了。就在这一瞬间，就见王朗义 把

锤挂在马的德胜钩上，想拿提不动了，这一枪子血倒出去一大半，眼瞧就轰过去了。他这右脚一挂动，马拐弯调转马头奔许州方向便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手下这些莽兵莽将一看，哎，这元帅怎么逃了？柴主一喊：“站住！你没死，你还得打我三锤。我要不死，我再揍你三扁担。咱俩得死一个拉倒。你现在跑什么？”他往前一冲，把在村口这些莽兵莽将看他都眼晕，元帅都不是他对手，谁能挡得住他？哗一下就乱了。按说，王朗义打许州带来5000精兵，那一个个都20往上30往里的棒小伙，你真要是玩了命了要开打，柴忠刘秀这面那还是够呛，毕竟这么人数少，这面才100多人。但有一劫，王莽不得人心，许多在他手下当兵的人那也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一看王娘娘在这儿，刘秀在这儿，根本就不还手，撒腿跑，有的索性把刀枪往旁边一扔，给刘秀和王娘娘就跪下了。你说王莽这军队他能不垮台吗？他不得人心。刘秀一声令下，乘胜追击，直逼徐州。现在刘秀有魄力，有胆量，眼界宽，想得远。刘秀想，那许州是军事重镇，现在我们已经夺下了宛城，再把许州拿下来成犄角之势，我们在南阳一带就立住了阵脚。简短截说，口喷鲜血的王顺王朗义是败回了许州城，带出去那5000兵回来有1000多人跟着他进城，然后吊桥高拉，城门紧闭。王朗一回到自己的帅府，卧在床上就起不来了，赶紧找军医配制药给他吃进去，这才稳住血海。就在这个时候，刘秀率领人马已经兵临许州城下，在骂城。现在刘秀这也算是得胜的狸猫换如虎，嗨，这劲儿足了。本来他从四角寨也就带来100多人和四角寨几个寨主，现在不然了，柴忠不离刘秀的左右，那是刘秀手下的大将。再者说还有刚才投奔刘秀的那些莽兵有2000来人，刘秀这腰板拔得倍儿直，骑着战马在许州城下来回走动，早有守城的官兵报告给了王朗义。王朗义一听是又急又气，刚刚稳住的血海一张嘴，哇，又吐了一口血，连吃那药都吐出来了。王朗义心想，刘秀刘秀，你们仗着一个傻子误伤于我，现在却追到我的家门前，这是我无能吗？只不过我是轻视了你们，让你们捡了便宜。刘秀啊，我跟你势不两立。越想越气，越急越吐血。这个时候他手下有2员副将前来看事，来探望他的病情，上前插手施礼。王朗一倒在床上一看，来这2位是冯毅冯景川，薛凯薛子义。这2位那是在5个场下场比过武，然后就派着他手下给他当副将。现在这2位啊，先问病情，然后向前跨步，胸脯一挺，雄赳赳气昂昂。元帅，刘秀小儿有何德能，竟敢欺我许州城？元帅，请您一声令下，我们带领本部人马杀到城外，

0: 斩掉刘秀的首级，我们是誓不回城。王朗义平日里也知道冯毅、薛凯有两下子，因此他对他们俩不轻视，平日里冯将军长、薛将军短的那么称呼，一看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他们能挺身而出，是颇得安慰。他点点头，好吧，那么本帅我就在帅府恭候佳音。你们要记住，要提防刘秀手下有个傻大个，他有劲儿，千万不能跟他君子斗。冯毅、薛凯已经知道了，这王朗义挨了那个傻柴中三扁的给打吐血回来的。哦，这么说那个傻小挺厉害，你看这王朗义一个劲儿提醒我们的。他们俩是诺诺连声，这才披挂整齐，带领一彪人马开城门放吊桥杀将出来。冯毅、薛凯往外这一来，正好和刘秀是马打对头。刘秀要不看他们俩还拉倒，一看他们俩这气儿腾就上来了，说为什么呢？您还记着吧，刘秀到长安城下五客场比武，就是冯毅、薛凯保着去的，刘秀把他俩当成自己的心腹，没想到现在帮着王莽守许州。哦，自己打许州，他们领着队伍还出来了，这不是口是心非，现在背叛大汉投降王莽吗？刘秀把脸往下这一撂，冯薛二位将军，你们还有脸前来见小王？冯毅回头看了一看在身后不太远的军卒，他压低了声音跟刘秀说，千岁，难道说您忘了在长安城天齐庙我们给您那一枪？哟，前边咱说过刘秀被困天齐庙，也是冯毅、薛凯去抓刘秀，本来刘秀跑不了了，墙又高跳不出去，眼看让人抓住，冯毅、薛凯一人手里拎着一条枪，照着刘秀夸夸这就刺过去了，但是没刺准，刘秀正好往起一蹦，他们这枪就刺在墙上了。哎，刘秀正好就跳出了天齐庙，那才脱逃了活命。现在冯毅一提，哎，难道说您忘了我们给您一枪了吗？刘秀一听就明白了，哦，他俩的意思是说用枪当梯子把我给撅出去的。那么二位现在你们在许州是干什么呢？千岁，不瞒您说，自从咱们分手以后，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您，一想算了，那就干脆先卧底在莽兵莽将这面，找时机我们再帮您。您没看吗，那个王朗义败回来了，吐着血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哥俩一合计跟他说领兵带队出来打您，实际上我们是接您进城，我们要把许州城献给您。
1: 哦，
0: 刘秀一听点了点头，不过刘秀有点小心眼儿，冯毅、薛凯毕竟挑的是莽旗，那是王莽手下的将官，他对这哥俩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冯将军、薛将军，你们俩真能带我刘秀进城把许州献给我？
2: 能，现在我们就是接您进城。
0: 好吧，刘秀回过头来冲着傻大个柴忠一摆手，柴英雄请您过来。柴忠跑过来了，你看很多人都骑着马，他呀不惯骑马，搁地下跑可是比马还快的，噔噔噔噔噔噔，啊，小皇上有啥事儿？柴将军，你给我跟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引咱们进城把这城献给咱们，不过我怕他们俩道谎，就说话不算数，是蒙咱们，你跟在他们身后，他们俩要规规矩矩的引咱们进城把城夺下来，他俩就有功。如果说他俩心怀鬼胎，其中有诈，你就凭你的一夜功夫，你用大扁的就一棍一个

0: 把他俩打死，听明白没有？
1: 柴忠一听，
2: 小黄啊，我听明白了，那多费事啊，你干脆在这儿我把他俩打死不就得了吗？
0: 啊，薛凯、冯毅一听，这傻小子更狠呐、啊！还没等怎么着，这就要把我们打死。他俩也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打伤王朗义的那个柴忠、柴国柱、柴大个。就这样，刘秀随着冯毅、薛凯攻进了徐州城。你说王朗义也够倒霉的了，他手下这俩副将本来就是保刘秀的，现在把这城啊献给刘秀了，四小寨的大寨主们，什么王忠、李一命、伯柳万方，哇，全都进来了，这一下把徐州城就占领了。徐州城本来有10000军卒，先头呢王朗义带5000出去，回了1000多人，那就算还有6000多人，这一下6000多人是通通的投降了刘秀。王朗义还趴在床上坐后佳音，等着好消息呢。但是闯进来的是四小寨的四个大寨主，二话不说用绳子嘁哩咔嚓把王朗义就绑上了。他们可不管他身上有没有重伤，吐不吐血，是压起来直接推搡到前边的帅府。王朗一往帅府里一进，他那脑袋就胀大了，心的话坏了，坏了，一定是冯毅、薛凯把我给出卖了。但只见王娘娘、王凤英是端坐在上边，刘秀在旁边陪坐，在两边站着很多将官，其中两位就是冯毅、薛凯。王朗一正在看着，王娘娘一拍桌案，王朗义，你死到临头还有何话演讲？王朗义向两边一看，就见两边那刀斧手寒光闪闪，哎，一个个握着鬼头刀，眼珠瞪得溜圆，随时准备砍他。他再看刘秀和诸位将军，那都用敌视的目光瞧着他。你要说王朗义这家伙20多岁不到30，身怀了不得的武功，那也算一条硬汉，但是他一想到死，怯懦了，膝盖一软，扑通跪下了，姐姐在上，小弟请姐姐留一条生路。说着话呢，这眼泪还淌下来了。王娘娘两眼盯着王朗义，见他20多岁年纪轻轻，心想罪不在王朗义，都在王莽老贼。王莽翁篡续位，他的这些晚辈子侄才随着他造反的，既是这样我就手下容情吧，饶了他。但是王娘娘话未出口呢，冯毅、薛凯出班插手施礼，娘娘千岁，我们有下情回禀，二位将军请讲。王娘娘知道这二位是县城有功的将军，再者说他们俩过去就保过儿子，进过长安城，对他俩还格外的看待。娘娘千岁，王顺、王朗义乃武成王王峰之子，武成王王峰是辅佐王莽翁篡续位的主谋。那么王莽翁篡续位，谋夺了大汉的天下，只要是姓王的，他们这个家族是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说今天娘娘千岁念妻和这王朗义有姐弟之情，你要不忍杀之，那么以后捉住王莽，你们更有父女之情，难道说你也不杀吗？如果说逮住莽贼，逮住姓王的这些人，要都不杀，岂不是让汉将寒心？那让保大汉的人心里受不了啊，难过呀。冯毅这几句话把王朗义说死了。王娘娘当时一咬牙，斩！ 王娘娘一

0: 一声令，王朗逸人头跌落，悬在高杆之上示众。众悍将是群起欢呼。打这儿也就立下个规矩，只要是王莽那面的亲戚，两军阵前一抓住，谁也不用求情，马上就杀。这面杀了王朗逸，取下许州城，本来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就在此时，在这个城外进来一人，见到刘秀之后，他在马上晃了几晃，扑通是栽在尘埃。
1: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取下了许州，刘秀王娘娘和众将官正在欢庆之时，忽然间有军卒报告说，城外来了一员女将，要面见刘秀。刘秀一听，怎么来了女将要见我？这个女将是谁？他赶紧登城一看，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瞧，他那心呼一下子，是他。就见城外边护城壕内侧有一匹桃花马，马上这员女将浑身上下全是血，本来长得特别的漂亮，现在这脸蛋又是泥又是土，手中拖着一把绣绒刀。那说这位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刘秀的娘娘李金锭。原来李金锭在宛城随着武阳王刘良还有刘盈刘仲御县令李林芳守护着那个城，就在他们守城的时候，王莽派来手下的大将来攻城。那么攻城的人是谁呢？就是苏烈、苏忠。这两员将官领着约有3000之众，也是四处讨伐刘秀，听说宛城这个地点被刘秀手下的人占领了，他们就兵临城下。按说那城里边也有1000多名的兵丁，再有这毕竟是一座城，城门紧闭，外边有护城壕，你外边有3000人不易攻进来。可坏事儿就坏在先锋庞能、庞坚巧的身上了。前文书咱说过，庞能这个家伙一脉宛城县，他本来是王莽的一个手下的官，但是当时他一看刘秀来人攻城，他打不过，他就把这城交给刘秀了，那是他一脉宛城县。现在这庞能一瞧，哎呀，苏烈、苏忠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大刀苏县的大队人马就得到啊。起码说眼前这个城这就守不住，与其守不住让人攻进来把我杀了，还不如我县城投降呢。这庞能是二脉宛城县，他自己开城门出来了，把苏烈、苏忠接进去。这一下打的武阳王刘良这些人是措手不及。刘良、刘银、刘仲父子3人都被捉住了，先压起来了。县令李林芳勾结刘秀也有死罪，也先压起来。他们准备待把刘秀捉住之时一并押往长安，是开刀问斩。进了城以后，苏烈、苏忠他们就问庞能，庞将军，我们得到情报是因为你出卖宛城县，刘秀才占领了这个城池，当时你为什么投降刘秀？那他们俩还得追究追究这个事儿。可是庞能这位武功不怎么地，那嘴皮子溜，心眼来得快。二位将军啊，当时您是没看到刘秀攻城的那种情景，守城元帅司马陵到外边战刘秀和他手下那些战将，打不过人家，被一个江景丹啊咔的一刀这个劈于两半。当时我一瞧，如果我要奋死抵抗报效 盲主，那也可以，不过那也是积死而已，于事无补啊。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个缓兵之计，假装把城献给他，暗中我等待您大队人马，这不嘛，今天终于把您给等来了。现在咱们捉住了武阳王刘良，那刘良是刘秀的叔叔，想那刘秀也离死不远，到时候咱把刘秀再一逮住，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他这一白乎不打紧，苏烈苏忠还真信了。书中交代啊，就在攻城乱战的时候，李金定也在这个城里，李金定的武功还是要略高一筹，他没有被捉住，就在城里边一顿乱杀，最后是杀出北门脱逃而去。李金定听刘秀曾经说过，刘秀的大帅邓禹还有什么马皇兄马武都在一个庙里呢，那个庙叫白云观，可他不知道白云观在哪儿。就这么慌不择路的往前走，第二天他听这个虚信，刘秀在许州一带，他就奔许州来，这路也不近，别看都南阳这个地区，他往前这一跑，连人带马累得就不像样了，而且一路上还得提防王莽手下那些将官。等到了许州了，他一看上面挑的是汉旗，这一高兴，这就差点昏过去。等刘秀打城里出来了，他在马上就坐不住了，咣当当，连人带刀是栽落马下。刘秀一看，快快快，赶快把李小姐是扶进城内。有人过来赶紧抬着李金定到城里边去，李金定没受伤，他是有一些虚弱疲劳和饥渴，到里边喝点水缓过来了，一看刘秀伸手拉在自己身边，眼泪淌下来了，千岁，你我还有相见之日，别哭别哭，现在我先跟你引荐咱娘。这时候王娘娘就坐在一边，刘秀一引荐，李金定闹了个大红脸，这是婆婆呀，赶紧起身撩衣襟跪倒，老人家在上，不孝儿媳遇您有礼。王娘娘一瞧这时候李金定脸也擦干净了，气色也缓过来了，哎呀，长得呀

0: 是比划花谢玉，比玉玉生香，怎么这么漂亮啊？心想我这儿子刘秀还真有艳福，你说还闹了这么个大媳妇儿。他刘秀小，现在13，李金定都18、9了，可不大媳妇儿吗？江景丹在一边看着李金定就有点不顺眼，为什么呢？他吃醋。他一看李金定跟刘秀那么近乎，拉着手说话，又哭又笑的，而且长得还漂亮，心想以后他不得受宠，那我得被冷落呀。这李金定看看江景丹，哦，原来这小丫头还跟千岁在一起呢。不行，他要老跟千岁在一起的话，他们搁一块儿就会生出感情，就会比我近，从此以后我也不离开千岁。这俩小姐心里边都叫着暗劲儿。李金定缓过神来，把宛城方面的事情一说，啪，气得刘秀就一拍桌案，庞能该死。那恨庞能啊，庞能二卖宛城县，把宛城又交给了莽兵莽将了。机不可失，兵贵神速，立刻起兵够奔宛城。刘秀一声令下，三军拔起。现在的刘秀又和往日是大不相同。刘秀手下不单说有一些著名的将官，而且兵丁也多了。现在徐州这10000兵都归他掌管了。他命冯异、薛凯作为徐州的主将，率领5000人马守在徐州，然后他亲自率领其他的将官，什么江景丹、李金定，还有柴中四角寨的4位大寨主，是率5000兵马够奔宛城。简短接说，他们饥餐渴饮，这也是第二天，离宛城就不远了。傻大个柴中有点忍不住了，他问李金定：
1: 小弟妹啊。
0: 李金定一听这是管自己称弟妹，这是从刘秀那儿论着的，这论的是对，不过们不应该这么叫啊，还没成亲呢。脸一红，可是心里美个滋的啊。柴将军，
1: 小弟妹啊，你说那个城里边那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什么烈什么忠
0: 啊，苏烈苏忠。
1: 好嘞，那我就专揍他们俩。
0: 柴忠柴国柱这傻劲儿又上来了。你别看他不骑马，但是腿长不大，飞也是一般，奔宛城县便跑。他这一跑，把后边啊刘秀这大队人马都甩开去有2-3里地，一溜烟似的，他扛着这大铁扁担就来到了城下。
1: 哎，什么烈什么忠，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揍死你。
0: 他这一喊不打紧，把守城的莽兵惊动了，赶紧向上报。苏烈苏忠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有一个人在城外大喊，他是何许人也？登城一看，外边这位1丈多高的个，黄焦焦的脸膛，看这衣服褂子像个乡下人，也没顶盔，也没挂甲，还没马，他是谁？苏烈跟苏忠说：兄弟，你在城上给我看着，我到外边把他擒将进来再说。
1: 好吧。
0: 他们没在乎柴忠，苏烈领着200人放吊桥开城门，撒马就出来了。傻小子，你是什么人？柴忠柴果柱有个实惠劲儿，人家一问他就先报号，他老觉得自己那个官挺大，又报上了。报的是什么呢？
1: 我说你听着，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家正宫娘娘。
0: 就现在这是两军对敌啊，但是这一句话把苏烈给闹乐了。这傻小子挺着胸脯瞪着眼，
1: 喂，你是不是什么

0: 什么钟？某家苏烈师爷。傻小子，你扔下这破铁扁的人还罢了，不然我让你刀下做鬼。
1: 哎呀，我都来了，你还敢跟我说大话？你看我这一扁的能不能砸死你？
0: 傻柴忠往前这一窜，就到了这个苏烈的马前，王琦蹦高就蹦起了有半丈多，手中的大铁扁的棍子就砸起来了，就听着嗡嘡啷啷啷啷啷啷，哦噗！再看苏烈，口喷鲜血，嘡啷，刀就扔到尘埃，搏马是败回城去，吊桥拉起，城门紧闭。但是就在这时候，刘秀率领5000精兵是兵抵城下。苏烈、苏忠得到报告，不敢出战，心想赶紧派人到长安城去请调人马，最好是苏大帅苏宪亲自率重兵前来，来个反包围，把刘秀围住，将他一网打尽。不然凭我们弟兄二人，我们斗不了了。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在城外刘秀的军营当中，来了一个人拜访刘秀。刘秀正跟手下这些战将商议着如何破此城池，一听军卒说来人拜访，这时候都3更天了，这是谁呀？刘秀摆手让他进来，众战将列立两边准备好了，防备以外得保护好刘秀，因为不知道来的是谁。等军卒把那位领进来了，刘秀一看，呀，是你！不看这位然还罢了，一看这位，刘秀气的那脸煞白了，挺镖去站起来，啪就一扣了一下佩剑，恨不得立刻拉出剑来把这位就宰了。这位扑通给刘秀跪下了，殿下千岁，在下庞能庞坚巧，与您有礼。那说来这位是谁呀？就是二卖过宛城县的庞能。刘秀一想，他就这庞能把宛城县出卖给了苏烈、苏忠，使得自己的叔叔武阳王刘良还有李林芳大人现在身危莫测，所以说刘秀就恨他，已经起誓发愿，只要攻下宛城县，就把这小子生吞活嚼，碎尸万段。他没想到他夜半三更的，他什么时候出城，他来了。一看刘秀这样，庞能就知道刘秀是怎么想的了。庞能琢磨，哎，本来呀，我以为那苏烈、苏忠武功高强，又带着3000莽兵，我把城献给他，我不就安稳了吗？可是白天那苏烈让个傻大个一扁子就砸回来了，宛城难保。再看外边黑压压的都是军卒，说是那个苏烈、苏忠派人去请救兵，哪天到啊？甭到，刘秀不就杀进来？刘秀杀进来，首先他就杀我呀。哎，现在这时候啊，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我只要能保住我这条命就行。算了，我晚上去见刘秀，我把这城啊再献给刘秀吧。这就是庞能三卖宛城县。这家伙是痛哭流涕就跟刘秀说了当时自己守城是怎么危难，苏烈、苏忠怎么攻进来，这守不了了，没办法，我假装投降了。我投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是盼望千岁你赶快来到，现在您这不来了吗？我就背着他们偷偷的给您送信，我这是要领您进城啊。听他这一说，众将想言之有理，刘秀也点点头。庞将军，这么说当时你是委曲求全才假装投降？正是，不然的话我敢冒风险一个人

0: 逼着他哗往城里边涌，还不到四更，黑灯瞎火的，苏烈苏中裤子还没穿上呢，这外面的兵将就杀进来了。就听有人喊，那个烈，那个钟在哪儿呢？哎呦，傻大个，傻大个来了。苏烈苏中现在啊，谁都不怕，就怕柴钟。惊的这两位裤子没穿，先把盔甲嘁哩咔嚓挂好，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恍恍惚惚老感觉到后边有人喊，
1: 那个烈呢，那个钟呢，你跑不了了。
0: 哎呦，他俩一想，这离着不远的，这追上来了。最后他俩跑的是人困马乏，尤其是苏烈还有内伤，跑着跑着这就要吐血。抬头一看，只见前边半山腰处有一座庙宇，一看这庙宇，他俩这长出一口气。庙宇是出家人清净之地，不妨到里边先喝点水，讨顿饭，歇息歇息，再赶路不迟。两个人商议妥当，到庙前下马，叩打门环，里边有个小老道出来了，一看他俩愣了愣，二位将军有事吗？
2: 哎，我叫苏烈，这是我兄弟苏忠，我们都是莽主万岁手下的大将，现在身遇不测，受了伤了，到您这儿包扎包扎，然后再喝点水吃点饭，我们必有重谢，
0: 您稍后我跟我们观主说一声。
2: 哎哎，
0: 时间不大，小老道又出来了，二位将军，我们观主请您进去。苏烈苏忠这才进来，到贺玄一看，这位观主40左右的年岁，坐在那里是道骨仙风，白净的脸皮，三绺墨然，头戴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手中拿着宗伟拂尘，坐在那儿面带微笑，飘飘欲仙。
3: 哎呀，苏烈苏中一看，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这个道士看来不是俗人呢。
0: 这个道士和他们俩又客气几句，然后告诉把这饭菜拿上来，都是素饭素菜，你想想找肉那没有，让他俩吃，但是他们俩现在是见着什么都香啊，吃了哭吃造了一肚子，他俩就想谢谢，想问问这个道士啊姓什么叫什么。但是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有人砸门，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呐，开门，里边是老道吧，把门开开。
0: 苏烈苏中一听，本来坐在椅子上腾楞就站起来了，面露惊慌之色，心想这是那个柴大个柴忠啊，也就是玉儿干殿下正宫娘娘来了，这咱得赶快走。只见这个道士是巍然一笑，二位将军，是不是您的对头来了？
2: 不错，
0: 宽心放下，我出家人方便为本，善念为门，你们二人看我这个大柜可挺宽敞，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二位不妨藏在里边，待我把来人打发走，你们再赶路不迟。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 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

0: 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
0: 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

0: 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

0: 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

0: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爱足首轮比赛中，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智

0: 程与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经过2轮全面人员排查，截至昨天23点，青海海西州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优先安置并转移中小学、幼儿园师生1286人。水及方便食品充足，并采取投亲靠友、异地转移等方式，有序疏散受灾群众。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当地景区已经实施临时闭园，90%以上游客已分批疏导至格尔木市、德令哈市。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当地时间16号，美国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动能打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枪手在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一轮，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也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目前比分暂时为1-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12点，约旦首次参赛世界杯，将对阵奥地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经权力组织巡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昨天扣停在地震线路区间的7列旅客列车已逐步恢复运行。为满足震后旅客出行需求，今明两天还将加开部分临客列车。同时，为补充运力，决定于今天加开西宁至拉萨直9807次、直9809次、直9811次临时旅客列车。6月18日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直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最大限度减少地震对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铁路部门提醒旅客随时通过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关注列车时刻变化，以免耽误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
0: 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世界杯进行时。
3: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上午9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了解一下具体的赛况。你好，管月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比赛进展如何？
4: 好的，一鹏，目前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33分钟，阿根廷队暂时是1-0领先。先为大家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的情况。开场之后呢，两队就是跳过了试探的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白刃战。据我的观察，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已经发现了阿根廷队年龄偏大、体能不足、对抗弱的问题，希望用这种绞杀式的防守来消耗阿根廷队。而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非常清楚这一点，开场5分钟啊，他们就是快速闪击，梅西接队友的直塞突入禁区进球啊，但很可惜越位在先。但是阿根廷队的这种快速进攻啊，很可能会把自己的防线暴露在阿尔及利亚队的身前。2分钟之后啊，阿尔及利亚队的10号沙伊比进球，但也是越位在先。阿尔及利亚队希望通过这种高精度的控球、高强度的转换和高转换的效率来限制梅西。但是梅西第17分钟禁区外的一脚天外飞仙的远射打破了阿尔及利亚队的球门。目前两队的比分是阿根廷队1-0暂时领先。当然对这场比赛的球迷来说啊，毫无疑问最容易关注的啊就是梅西的登场亮相。这是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正赛，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一直踢到如今的美加墨世界杯。老而弥坚啊，我们真应该为梅西鼓掌致意。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说，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登顶之后，球队一共只输了4场比赛。而在关键场次的发挥上，阿根廷队确实配得上稳定这两个字。而最大限度的保持世界杯冠军阵容的阿根廷，虽然首发的平均年龄啊在夺冠热门球队当中是最高的，但他们的稳定性不言而喻。当然长板极长的阿根廷队短板也肉眼可见。不知道一鹏有没有注意到啊，主教练斯卡洛尼每期大名单总会在左后卫位置上多带一个人，但无论是略显老迈的塔利亚菲科还是梅迪纳，与争冠对手相比啊都略显寒酸。当然是不是阿根廷这场比赛就一定能获胜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这场比赛阿尔及利亚是希望后发制人，他们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是隐藏了非洲区的最佳射手矮脚虎阿姆拉。他此前是效力在沃尔夫斯堡队，此前在热身赛2025年啊，一个人就为阿尔及利亚队攻入了11球。此外呢，曾经的阿尔及利亚老队长蓝月军团的曼城快刀马赫雷斯今天也在替补席待命。就我分析啊，下半场70分钟左右，北非之狐才会露出尖锐的獠牙。当然，不管阿根廷队今天能不能赢球，或者说能不能卫冕，如果说阿根廷队不能赢球，我也可以报以淡然。你们只是忘了他们在卡塔尔世界杯上风华正茂的日子，陪他们越过自己人生的巅峰，这正是阿根廷球迷私藏的幸福。一鹏，
3: 也希望两队接下来能为广大的球迷奉上更加精彩的比赛。
1: 世界杯进行时。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两场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三。
3: 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利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插上以后转身低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塞内加尔队。
5: 第82分钟，拉比奥送出精准直塞，巴尔科拉跟进接球形成单刀机会，那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塞内加尔队。
3: 伤停补时阶段第5分钟，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第7分钟， 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破门，法国队最终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
5: 清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那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
3: 比赛第29分钟，埃尔林·哈兰德抢点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挪威1-0领先伊拉克。第39分钟，伊拉克队艾曼·侯赛因凭借一记头球将比分扳成1-1平。
5: 第43分钟，哈兰德抢断破门，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便上演梅开二度，挪威2-1再次领先伊拉克。第76分钟，挪威队再次获得一个角球机会，那替补上场的莱奥·厄斯蒂高头球破门，帮助挪威取得3-1的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挪威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4-1。
3: 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我们将持续关注。
5: 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3: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前夕，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7: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6: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8: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6: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9: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6: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10: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6: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9: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暂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 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6: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5: 没错，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3: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的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

计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诺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西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0: 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它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主持人鲁萌，下面为您播送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呢，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9度，盖州24到18度，大石桥24到18度，鲅鱼圈24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看来今天呢，第一应该是有雨，第二局部啊，有的地方雨量可能大，说不定还铿锵一个雷，咔嚓一个闪。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一个那类似于防晒服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可能是很有必要。那么，欢迎听众朋友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者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我不一定把访谈对象请到直播间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叫什么呢？那叫 face to face， 面对面。但是呢，我们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那么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你高兴啊，为你鼓掌。然后呢，也发现您身上的闪光点，也要听听您的心路历程。然后呢，我们也学习为我们所用，每个人都好嘛。当然，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呢，会默默地为你加油，而且咱们也可以，那叫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没有度过不了的难关，没有翻不去的坎儿。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还是我们大营口。上周我不知道您记得没有，我讲了一个东北药都营口中医药的演绎，哈哈，讲的是营口中医药的发展史。那么今天呢，我说了我没说完嘛，这周再见，我们今天继续说说营口的中医药发展史。

正所谓辽水滔滔入海流，百年药运灌瀛洲，咸春饱和成古意，铃兰立派济苍头，老街上号连云起，关外药都灌九州，兴霜百世存人数，一纸青囊万古流。为什么我要来一个定场诗呢？那现在讲评书不都讲究定场诗吗？什么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你看不都这样吗？所以列位看官，准确的说得是各位听众啊，诸位来宾，今天咱们闲言少叙，开说一段关东野史，辽南文脉。当然啊，野史不野，一段藏在辽河岸边大辽河口的百年中医药传奇。说起东北杏林旧事，关外药行根脉，世人皆知盛京名医吉林药山，可大半人不知辽南营口鄂辽河入海口，距渤海湾咽喉，凭一部海港撑起整个东北药材的集散大事，立百年商号，开一代铃兰医派，冠东北药都盛名，与咸春堂、保和堂两大传世老字号，400载杏林浮沉，一朝道尽沧桑。

所以呢咱们还得回顾一下啊，之前所讲过的那叫第一回，辽河滨荒步成一脉，明末醉盖郡起青囊。我当时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医道文脉源兴，就是源头啊，你要想长久，那么就一定会兴盛。华夏中医千载传承，中原文脉溯河洛，江南国药传苏杭，而关外苦寒之地，闯关东流民北上，中原医术北渡，扎根白山黑水之间。这关外杏林根脉最先便落脚于辽南营口地界。光阴弹指，岁月如梭，转眼跨过明清鼎革，战火平息，那叫大清朝嘛，他定鼎中原，康乾盛世，休养生息，辽南人口暴涨，商旅渐多。到了清道光年间，盖平一带中医诊疗已然成事，乡间郎中百十余名，民间验方数百种，本土采药，就地行医，诊疗体系初具规模。可唯独一桩憾事也困住了关外的杏林发展，全境无一间正规药铺，无一处规模化的制药工艺，由医自产草药，药量稀少，民间炮制丹丸工艺粗糙，南北道地药材不通关外，关东人参鹿茸难入中原呐、啊。关外百姓身患重症，无良药可医，本土郎中失智，无优品药材可用。正所谓不投近代商贾制，杏林空盼老字号啊。就等天时地利人和三样俱全，一朝药堂落地，改写东北杏林格局呀、啊！风一起，制药堂。不管是多远的远方，风一起，制药堂。

接着说，那第二回咱得有个回目啊，那叫浙辽联商开药寺，咸春首创冠营城，道光落幕，咸丰登基，岁次辛亥，公元1851年还有大事啊，这个咸丰刚登基就出大事啊，太平天国起义嘛，那是南边的事了，咱就不说，咱就说咱这儿春风渡辽河，暖意满瀛洲。这一年营口西大街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码头商旅络绎不绝。浙江宁波刘冯葛赵四大药商携江南道地药材、百年制药古法，千里渡海北上，奔赴辽南码头，就地联合盖平本土富商，五方人力，两股财力一拍即合，合股筹资，则西大庙街路北的黄金宝地破土动工，营建药堂。因药堂的破土落成开市都在咸丰元年的阳春三月，故而定名咸春堂。列位看官听清，这咸春堂可不是什么寻常的乡间药铺，乃是营口开埠之前全境第一家正规的中药商号，辽南首家规模化的国药老店。1851嘛，那么营口的开埠我们都知道是1861，所以咸春堂的建立比营口开埠还要早10年，所以一朝开始石破天惊，直接打破了营口百年无正规药铺、无制药工坊的旧格局，营口中医药正式迈入了初创奠基时代。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这正是浙商跨海筑药堂，咸春金字药辽江，古法阿胶传千里，奠基杏林白在方。那么营口得发展了，我刚才说完1851，那看来1861就要来了。所以当时第三回我们说口岸开航，通海内，万药归营，冠关东。1861年天降大事，国运改，步运兴，商部的部啊，清廷下定立约，营口正式开埠通商，一跃成为清朝东北全境第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这一把咱营口人可得记牢了，咱是东北第一个，南北药材、海内外的药料八方汇聚营口一城，就地分拣、仓储、交易、转运，对内辐射黑吉辽三省全境，对外跨海直抵朝鲜、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西欧列国，商贾交口相传，百姓万众称颂，营口东北药都的盛名一战封神，响彻华夏杏林，海内外药房。

那么再说说城内的核心腹地，辽河老街古称营口西大街，一朝变身关东第一中药街市，70余家大小药号连片排布，青砖门市、老宅商号首尾相连，一街药香十里不散，昼夜药商往来不绝，坊间百姓直呼这就是关东第一中药街。街市之上，咸春堂雄居路北，根基深厚，新晋巨贾横空出世，对标老店分庭抗礼。这便是河北安国卜氏家族携32000白银重金闯关东而来，落地营口。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安国药商卜氏落户西大街路南，破土营建保和堂奉天总贵。咱就细说这保和堂气魄冠绝辽南药行，总贵占地3600多平，正房厢房34间，青砖精砌楼宇，欧式洋门脸恢宏大气，中西合璧形制，独步整条老街，行规沿用北方药行古法，前店迎客售药，中院诊室问诊，后院工坊炮制丹药，仓储囤药，人员峰值70多人，伙计、药师、工匠、坐堂名医各司其职，分工严明，规模冠绝营口的全城药行。

饱和堂精选南北道地原生药材，恪守北方炮制古法，自研秘制中成药牛黄安宫丸，大葫芦再造丸，参茸虎骨壮骨膏，

单季名叫威震关外，公元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跨海评奖，营口红丸远赴重洋再造丸，深融虎骨膏双双斩获国际金奖，一支奖牌让营口国药走出国门，扬威华夏。这正是开埠翻墙渡药香，老街商号列成行，金奖名药扬海外，关东药都震八方。这个事儿哈，鲁蒙绝对不罢下。鲁蒙小时候啊，那上小学那就在那附近，所以早晨有的时候啊就在那溜达，那叫我的视力范围。那个时候的保和堂还有两个落地窗，我天天就蹲在那儿看什么呢，看一对大鹿茸，然后看灵芝。妈呀，想啊，那都是真玩意儿啊，那得老值钱了。当然了，药效也得好。所以呢，前两天呢，鲁蒙就做这个节目嘛，做完马上中午连饭都没吃，驱车就到了辽河老街，看到的保和堂和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虽然说不一样，位置还对，形制还对，好像那两个窗户不是那码事儿了，但是呢，还是能勾起我小小的回忆。那么下面我们说第四回，盖亦如生颜温病，铃兰开脉灌辽东，商贸鼎盛。必遇学术，商号兴隆，必出圣手。营口药街繁华鼎盛，八方名医渡海跨江，奔赴辽南。一城汇聚关外杏林的大盘英才，不止名医坐堂，良药济世，更开山立派，著书立说。诞生东北近代核心医学流派铃兰医派，开派宗师正是盖平本土圣人高玉明。高玉明生于1861，辞世1936。你这巧不巧？就是营口开埠那年出生啊。土生土长盖平乡人，世人尊号铃兰玉圣，乃是营口400年中医史上里程碑式的第一号人物。此人天资绝顶，自幼通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调辨》。深耕中原温病学说，扎根关外本土风土，看透辽南滨海潮湿、风寒遇热、水土特异之地情，摒弃了僵化古法，不泥古不守旧，兼学西洋近代医学药理，中西医参透互补，眼光冠绝同期的东北医者。所以当时他手下也是门徒如云，但是老人家纨绔子弟绝对不收，心术不正者绝对不收，医者仁心呐、啊，用现在的话讲，医者父母心。所以从医者必须是真正的责心仁厚之人。那么所以说书人赋诗赞曰，伏案著书20章，铃兰立脉震辽东，不拟古法通西术，一世人心济关东。所以呢，当讲到这的时候啊，咱也说了，刚才你鲁蒙这么说了，400年了，这个营口的中医史。那么中医中药史在大约1856和六几年的时候就开始真正的崭露头角了。那么此后的百十来年，那简直了，那在东北一提到药都，那必须是营口。你要是看那个什么那个大宅门什么的，当年的白七爷那上这儿来干什么，不就是上这儿来进货吗？那么我们说了，只要有药都必出圣手。刚才我们说了一位高玉明，如果说整个的药都营口只出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那咱这话也说不过去。所以一代一代的大师，一位一位的大师，最后撑起了药都的威名。那么下面呢，鲁蒙说了，他的节目总有个小毛病，不是愿意卖个关子就是留个扣子。下面是好听的音乐，您欣赏欣赏，放松放松心情。下半场我们来听听三圣手分坛诗人术，民国医界高手定乾坤。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么上半场呢，咱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营口中医药，中医中药发展史，一直讲到啥时候？不但讲到了1861年营口开埠，不但讲到了两大豪强，一个咸春堂，一个保和堂啊，那都横空出世了，而且呢讲到了400年来辽南中医第一人高玉明。但是我说过了，即使他是圣手，那也不能400年就出这一个，那也当不起药都这个称号啊。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五回，那取个名吧，叫如医妇科安红粉，堂中魁首掌医衡，衡就是衡量的衡啊。铃兰宗师坐镇咸春，保和堂内名医扎蹲。但是民国营口就是在这个地方，杏林中有三尊圣手，各怀绝技，各领风骚。如果分得那叫什么来着，那叫按科来呗，医院不都得按科介绍吗？他们分治妇科、内科、温病，哎，这三科把持着全城的医考，执掌行业的规矩，撑起了民国营口医界的半壁江山。那第一位如医大家、妇科圣手殷少南，殷少南字凤辉，山东安丘名士，秀才出身，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本是仕途如生，但是此人看破了乱世官场的污浊，1890年弃儒从医，跨海北上，落脚营口，儒生学医，一通百通，研学妇科古方，深耕妇人杂症，医术精进神速啊。真的啊，这相当于啥呢？有人说，哎，大学生不行，大学生上工厂里，你看那个眼神清澈，人家学两天马上就觉得就比不念书的要快得多呀。儒生学医，一通百通啊。1912年营口开办，建成首届官方中医统考，全城郎中同台竞技，殷少南力压群雄，拔得头筹，位列全城最优的八名医师之首，斩获官方顶级行医资质。1916年老先生自立门户，裕泰站营建了品药膳房，依托祖传的绝密良方，熬制昆凌膏，专攻女子的月经不调、痴呆白下、产后体虚，甚至闺阁郁疾，就是心情，哎呀，心情有点抑郁那种。一方高丹治愈了辽南万千妇人，妇科圣手名号家喻户晓啊。此人不仅医术高绝，德行更是冠绝一城，身居营口中医会的医药部长、市政筹备委员，1923年就任全城中医主考。

官，命题宗师把控着东北行医的准入门槛，公允中正，以德选人，统领了当时营口中医学界，德望无双，乡绅医者共赠匾额，乡党齐英。虽不入两大药堂坐堂，却与堂号名医并肩而立，共兴一城一道。

0: 第二位保和堂首席坐堂，一届考官权威牛广生，民国二三十年代营口一届的标杆。他常驻保和堂总柜，与李欣然、郑乐天并称保和三大国手，深耕内科顽疾、妇科慢病，问诊精准，下药清灵，对症施治，从不滥开贵药，平民问诊分文不取，百姓是交口称颂。1931年之前，营口全境中医资格考卷尽数出自牛广生之手，严苛医术标准，肃清庸医游医，守住辽南行医底线，堪称医界恒尺。这个恒又是平衡的衡啊。
1: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
0: 第三位关外温病泰斗保和堂中间李欣然，海城本土名医，1897年降生，14岁拜师是海城天医堂，五年苦修药理，炮制问诊，可以说病案全程啊，那真是，你说他有啥不会的吗？咱这当然是夸张的说啊。1920年入住保和堂西大街坐堂，后拜关东名医张朗轩精进研学，官厅考试一举夺魁，持证合规行医。李先生一句医论传世东北百年，温病占门诊十之七八，会治温病则杂病一通百通。贴合营口滨海湿热地气，专攻实行瘟疫，四时瘟病，内科虚劳，病案详实，方药精妙。1923年脱离商号独立开馆，整理毕生的病案，开班收徒，培育了将军后等一代名医，横跨民国新中国两代，成为辽南杏林的压舱泰斗。一时之间，一城四大名医，因为我现在都能背起来了，高玉明、那个殷少南、牛广生、李欣然，两大国药名堂我也能背下来了，咸春堂、保和堂，商号名医学派铃兰医派，你看我又能背下来了，三足鼎立，营口中杏林风光登顶万古巅峰，这正是名医聚首辽河滨，分科济世救万民，执掌一横立行规，一城圣手冠辽银。一城圣手冠辽银呐，无垠的垠，广阔无垠的垠呐。那是我们的辽土，但是我们来讲讲第六回吧。寇盗横行夺药脉，老街凋敝尽萧条。可能我不说，听众朋友们也大约能够感受到是什么事儿了。盛世繁华终有尽，狼烟一掷破山河。1931年918事变突发，日寇铁蹄踏破辽沈大地，营口沦陷敌手，坠入了日伪殖民的黑暗统治，风光七十余载的东北药都一朝蒙尘，营口中医药顺势跌入谷底，开启18年困顿衰落的长夜。
1: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
0: 日寇侵华，仇视华夏国粹，妄图割裂中华文化，奴化关外百姓，所以他们接连下达了苛政，强行抹去中国国药本名，中医贬为汉医，中药乳名汉药，特设日伪垄断机构汉药输出株式会社，一纸政令封禁了民间的药材海运，

陆运航路，全程药材进出口贸易尽数被日寇寡头垄断。日寇豺狼心性，贪婪掠夺东北百年药产，尝白野生的山参，深山的鹿茸，道地的五味子，名贵野生中药材，不分新陈，不计存量，强行搜刮，低价劫掠，整车整船转运东营本土，掏空关外百年药材储备。一边抢药，一边封路，关内外陆路、水路交通全线切断，关内南药北运断绝，关东北药南销无路。

药源断，销路绝，赋税重，盘剥狠，辽河老街70余家中药商号资金链尽数崩断，小门小户的药号率先破产闭店，掌柜逃难，伙计四散。哎呀，连片的门市落锁封门，十里药街香味消散，昔日车水马龙转瞬残街冷巷。仙春堂、保和堂两大百年龙头商号家底雄厚，根基深厚，尚且苟延残喘勉强维系，裁撤伙计，关停分号，缩减工方，褪去百年繁华，苦熬乱世岁月，一众姓林名医束手束脚，行医受限，方药受限，收徒受限，典籍不敢刊印，学派不敢讲学，铃兰一派师承被迫隐世，名医闭门长树，避祸度日。日寇毁商号，掠药材，压医者断文脉，400载营口中医药文脉遭遇灭顶重创。说书人一声长叹呐、繁华药都一朝尽，青囊蒙尘医者悲，山河破碎医道损，静待红日破重围。

0: 们接着来看吧。第七回，改天换地除尘喝，何喜归宗续药魂。雄鸡报晓，红日东升。1949年，新中国成立，辽南故土光复，营口脱离殖民苦海，沉沦18年的中医药行业拨开云雾，重见天光，百年药都涅槃重生，废除了日伪苛政，解绑了行业枷锁，释放了行医自由，保护了老字号门脉，营口国药正式迈入现代化传承的新路。
1: 发光。
0: 岁月流转，时至1956年，全国推行公私合营兴国良策，营口顺势统筹老成国药资源，一直统筹号令，咸春堂、保和堂、直中堂、益和利等20余家幸存百年的老牌药铺自愿合并，资源整合，人员归集，工方归一，筹建国药新店，散碎商号凝成一体，老将名医、老药方、老工艺尽数归集，淘汰落后的小作坊，搭建规模化、标准化国药制药工坊，完成了营口中医药的历史性整合。300-300年的老字号抱团存续文脉，古法技艺传世秘方，名医验方全都建档保护，不让乱世古方失传，老手一人流离失所。光阴荏苒，一晃14年，1970年，国药那叫国新药总店制药部正式定名为营口中药厂，依托老成百年方药底蕴，改良民国传世名方，炮制工艺也优化，去粗取精，适配现代民生体质，如医殷少南的昆凌膏古法升级，制成量产的可以说是名优中成药昆凌丸，自研新品新青宁片问世，药效稳定，口碑爆棚，畅销东北全境，药厂规模连年扩容，一跃成为东北三省头部的中成药核心生产大厂。

0: 那么咱们就来大结局吧，这叫做那个说啥你最后总得有个结果嘛，对不对？第八回铃兰重开中医院，瀛州国药要进招。改革开放春风浩荡，辽南营口全域腾飞，中医药医疗制药教研文旅四维并举，完整产业体系落地成型，400年文脉闭环圆满。公立医疗底盘可以说筑牢了，营口市中医院扩容提质，公立中医诊疗体系全域铺开，扎根民生，普惠百姓，成为辽南中医诊疗核心阵地，非遗文脉复苏落地。2019年沉寂办事的铃兰医派重启宗门，创办营口铃兰医馆，接续高玉明宗师衣钵，传承温病学派正宗学术。2024年医馆提档升级，铃兰中医院正式揭牌，本土学术流派自建专科医院，东北独一份。还有老字号各司其职，咸春堂原址原貌复原，九提九炼阿胶古法非遗传承，坐堂问诊古法制药双线并行，汉草堂药业现代化智能制造，老方新药量产出圈，保和堂欧式老宅屹立辽河老街，中医药文化展馆落地开放，成为营口城市文旅杏林红色记忆的双地标。还有名医薪火接续传承，新生代辽南国医破土而出，辽宁的名中医王鹏石影师徒领衔，承袭民国三大名医的诊疗精髓，深耕内科妇科慢病诊疗，承接老成医术医德，扛起了当代营口杏林大旗。本土中医教学科研人才培育体系成型，老带新，师带徒，古法传承，院校系统化教学双向并行。回望400载，滚滚烟云，明末由医破土名萌芽，咸春堂立号奠基，开埠通商盛世登顶，名医立派冠绝关东，日寇铁蹄文脉蒙尘，建国改制涅槃重生，当代复兴文脉永昌。
1: 害怕触碰，放弃挣扎。
0: 营口一城三大历史功绩永刻东北杏林史册。其一，近代东北第一中药材集散枢纽，架起关外关内中外药材商贸金桥，铸就不朽的东北药都。其二，关外本土第一医学铃兰医派的诞生地，开创东北本土的中医学术，本土师承教育先河都是他开创的。其三，双百年老字号传世金奖国药古法阿胶成名片，坐镇东北中医药传承创新第一标杆。400载倾囊济世，100载商号浮沉，辽河奔流不息，药香岁岁绵延。这便是辽南古部沧桑事，东北药都杏林篇。那么到最后呢，鲁蒙也要赋诗一首啊，这叫辽水汤汤万古长，瀛州药运续华章，咸春宝盒存古意，铃兰圣树护家邦，百年兴废存人道，一剂丹丸暖大荒，关外杏林遵守意，药都千古美名扬。鲁蒙做了这一期节目之后，说实话我更爱营口了。100年、200年、300年，辽河滔滔不息，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来，但是只有一个目的，让营口更好。真的，营口真是个有底蕴的地方，营口是一座河海之城，让我们都爱它，让我们都呵护它，把它好的东西传承下去。那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小望海村文明实践润乡土，善治新风助振兴。
1: 姚花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
2: 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神文明创建，依托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通过文化育人、制度治村、榜样引领等多元化举措，擦亮文明底色，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新图景。6月7号，鲅鱼圈区德恩艺术教育组织研学游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芦屯镇小望海农乐园。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村史馆，近距离了解乡村发展变迁，通过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趣味亲子互动，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文体研学活动，正是小望海村以文化聚人气、以文明树新风的生动缩影。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小望海村常态化打造四季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全年文化活动不断档、文明氛围不落幕。通过多元优质的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明活力，为村民搭建起涵养身心、乐享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德恩艺术教育学校校长周游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走进小望海农乐园，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文化，孩子们都非常欣喜。在深耕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小望海村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建设，以规范化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赋能乡村善治。村里坚持广纳民智、民主议事，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入户走访、村民座谈、线上征集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意，并结合村里实际加以优化完善，让村规民约贴合民情，务实管用。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表示，这些村规民约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目的就是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规范村民行为，真正让村规民约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为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该村依托村内公示栏、宣传横幅、村级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载体，常态化开展宣讲普及，同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乡村文艺汇演等阵地作用，多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村风向善。据了解，小望海农乐园于2018年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文化先进村、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多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搭台、治理增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创建之路。汤福明告诉记者，村里以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持续发力，通过四季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前来游玩、研学、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思想持续提升，文明素养也潜移默化得到改善。如今的小望海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村里和睦、乡风淳朴，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一行，双方围绕电力安全保

0: 务工、电价机制优化、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政企深度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姚华明对季慧征疫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保障营口生产生活用电、助力地方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营口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向好，项目加速落地投产，全社会用电需求稳步增长，对电力保障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加大在营投资布局力度，迭代升级电力基础设施，坐实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工程供电保障，持续优化电力服务，精准落地电价惠企政策，及时响应企业用电诉求，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助力我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扎实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季慧征对营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电力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紧扣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营口区位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区域供电网络，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同时，深度对接我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以安全、稳定和优质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护航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李仁杰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培训。培训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春英以创新拓思路、以比例限量测、高质量调研报告、政协提案撰写实务为题开展授课。他详细讲解了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的撰写思路和核心逻辑，明确调研报告要深挖问题症结，以小切口做深做实调研文章，立足全局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政协提案要找准工作断点，贴合实际提出具体举措，填补发展空白。授课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有效助力参训人员补齐履职短板，提升政协委员履职专业能力。此外，市政协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开展专项授课。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县市区政协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大家表示，将把学到的新思路、新方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深挖问题、精准建言、务实献策，用心打磨每一份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参加培训。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直有关部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8家单位，结合“十五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改造、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低碳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科普等方面开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同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市发改委资源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2: 我们呼吁全社会主动参与节能降碳、生态环保各项行动，从生产经营、日常消费、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践行节能责任，主动摒弃浪费陋习，培育绿色新风，让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成为全社会共识和自觉习惯。
0: 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示范前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抓实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0: 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宇。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日常节能管理、节能改造升级工作，用好专题宣讲、岗位倡议等宣传形式，引导干部职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机关示范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应急局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镜湖公园南门举行，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我市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市应急局、市住建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向来往市民解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政策法规，解答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等疑问，并介绍居家燃气、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由专业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器材、救援绳结等设备的用途。在互动体验区，市红十字会营口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创伤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市民准确掌握基础救助技能。同时，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进行灭火演示，指导市民操作干粉灭火器、消火栓，介绍火场浓烟逃生技巧等。活动还在各县市区设置分会场，同步做好联动宣传工作。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3: 我们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在企业啊，我们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推动企业自主排查事故隐患。在农村，我们开展了安全文化赶大集活动，主要普及的是烟花爆竹燃放和农机安全知识。在学校，我们组织师生更多的关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和交通安全，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能力。在社区，我们发动了广大的社区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推动大家普及消防和地震等逃生常识。在家庭方面呢，我们更多的让大家关注我们的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存放，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无人机加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带电作业全过程智能化。6月11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盖州市成功实施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将无人机合向技术与带电作业机器人深度融合，在保障用户零停电感知的同时，实现作业人员零风险，为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全新路径。在盖州市梁屯66千伏变电站10千伏梁阳县89号作业现场，搭载自主创新合向仪的无人机与带电作业机器人同步投入工作。机器人在绝缘斗臂车承载下缓缓升至作业高度，同步开展电缆定位、剥皮等前期准备工序。与此同时，无人机精准飞抵预定作业点位，快速完成线路相位识别与核对，数据实时回传至地面控制终端。随后，机器人接续完成精准提线、接引等后续复杂工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带电作业三班周兆南：
4: 过去的发电作业，我们要穿十几斤重的绝缘服，把旁落电缆提升至十几米的高空中，体力消耗极大。今天我们站在地面，通过平板电脑操控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剥皮、提线、接引工作，并通过自主创新的合向仪搭配无人机，真正实现了不停电作业的智能化、安全化。
0: 此次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实现了从相位核对到最终接引的全链条自动化操作。经现场测算，整套作业流程较传统人工带电作业模式时长缩短约30%。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智能带电作业技术的研发与场景推广，加快推进电网运维数字化转型，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

0: 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
1: 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

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一到两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瓶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隐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 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1: 落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1: 不去向下子搬家，
0: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出口的话，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

0: 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一家羊量身定制入心之作。

人间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湘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托起，

0: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磊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Well,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 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0: 事吧。
1: 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不起。”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这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日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六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7，大家已经吃过午饭了，即将开始接下来下午的工作了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薛凯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穿过月亮去旅行》。自出道以来呢，薛凯琪演绎过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像是南瓜车呀、男孩像你，还有886、下次下次等等。那除了演唱事业外呢，菲奥娜薛凯琪也非常致力于在影坛大胆拳脚，她的代表作包括像电影早熟，还有分手说爱你等等，也都是口碑非常不错的片子。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薛凯琪还参与了由90后导演陆可执导的电影《高跟鞋先生》，上映不足两星期，已经破亿的票房，值得了大家非常大的肯定。那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薛凯琪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同名的这个主题曲。那穿过月亮去旅行这部电影呢，是由李蔚然编剧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的一部青春爱情剧。那这部剧呢，改编自迟子建的原著小说《踏着月光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有一首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尾巴，是来自锡斌的一首歌，那也是锡斌的漫画《我是你的小狗》概念曲。

0: 希望听过这首歌，所有的小狗都能健康、平安、快乐、圆满的过完这一生。希望世界上再也没有流浪的狗了。那网友买不买咖啡也说，听说了吗？小狗界来了一个大歌唱家，就是锡兵呐。
1: 3、2、1，走。

首歌是来自姜敏洋和闷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人饮水》。网友二白耶说，今天早上我在公交车上，耳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那过程当中呢，被一个看起来有点凶的小哥让座，我说不坐谢谢，他说坐吧，女孩子就是要爱护着，不用客气。真的一整天有被暖到。

0: 个小废物。
1: 还有网友知淼先生留言说，喜欢你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我那么阴郁的一个小孩就好像一盏坏掉了的灯突然被拉闸了，整个人都火花带闪电的温柔的亮了好一会儿。希望在没有人喜欢或者是你没有人喜欢的时候也都能做一个温柔的亮着的小孩哦。好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子和游小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牛奶面包》。那这首歌呢，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这首歌是《亲爱的热爱的》的影视原声带。那演员杨子呢，其实近年来可以说是佳作不断的，凭借着动人的演技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也多受邀为影视剧献唱。这首牛奶面包是他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的片尾曲，整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也很活泼，歌词甜蜜生动，搭配着杨子俏皮的声音，青春气息四溢而甜而不腻。那他的声音和这个歌的魅力呢，也将剧中甜蜜的爱情完美的呈现了出来，也是这个夏天随着杨子的歌声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最甜蜜的套餐了。

一些还是恋爱的感觉。自从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歌了，但杨子甜而不腻的声音好像又把我带回了某个夏天，身边坐着自己心爱的男孩，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还有网友阴天后下雨的人说，对杨子好像还停留在家有儿女的初印象，转眼之间出演家有儿女的小孩们都长大了，听主题曲的人也换了一群又一群，可你在我心中的模样还一直是那个率真可爱的小女孩，不用太在意外在的声音，努力做好自己就是最完美的，杨子未来一起走。这听起来很像是杨子的粉丝。还有最后一条评论说啊，他说啊，取名字好烦，看得出来真的很烦了。他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遇到一个像童年一样的姑娘，她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且阳光，她对未来从未感到迷茫，一路子追寻着花的芬芳，即便偶尔有些彷徨也不会因此觉得惆怅，如果碰不到一个这样的姑娘，我希望自己能够变成这样，欢迎童年来到我们的世界。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坠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蒸馏》。他说这首歌是一首关于理解的失败的实验。他说这首歌试图用一个理性的过程去接近一段感情，观察、模仿、提取特征，然后建立模型，直到一切看起来都更加清晰、更加稳定，直到意识到被留下来的那一滴精粹并不是对方本身，而是更容易被理解、被控制、被复现的版本。就好像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蒸馏彼此，去掉不稳定的那部分，隐藏不被接受的情绪，保留那些更好相处

府的特征，但那些沉在底部的杂质才是最精进原本本真的东西。当两个人终于对视相遇的，也许并不是彼此，而是两个经过压缩对其优化过的人。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对方，但那一刻我们依然真实的存在过。感觉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有深意，值得让人深思。那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再去找一找歌曲的解析，仔细来观看一下。好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颖不说话和吴子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落日摇摆手册》，送给今天还没有落。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小望海村文明实践润乡土，善治新风助振兴；
1: 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
2: 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神文明创建，依托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通过文化育人、制度治村、榜样引领等多元化举措，擦亮文明底色，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新图景。6月7号，鲅鱼圈区德恩艺术教育组织研学游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芦屯镇小望海农乐园。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村史馆，近距离了解乡村发展变迁，通过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趣味亲子互动，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文体研学活动，正是小望海村以文化聚人气、以文明树新风的生动缩影。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小望海村常态化打造四季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全年文化活动不断档、文明氛围不落幕。通过多元优质的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明活力，为村民搭建起涵养身心、乐享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德恩艺术教育学校校长周游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走进小望海农

0: 乐园，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文化，孩子们都非常欣喜。在深耕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小望海村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建设，以规范化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赋能乡村善治。村里坚持广纳民智、民主议事，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入户走访、村民座谈、线上征集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意，并结合村里实际加以优化完善，让村规民约贴合民情，务实管用。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表示，这些村规民约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目的就是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规范村民行为，真正让村规民约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为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该村依托村内公示栏、宣传横幅、村级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载体常态化开展宣讲普及，同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乡村文艺汇演等阵地作用，多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村风向善。据了解，小望海农乐园于2018年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文化先进村、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多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搭台、治理增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创建之路。汤福明告诉记者，村里以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持续发力，通过四季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前来游玩、研学、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思想持续提升，文明素养也潜移默化得到改善。如今的小望海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村里和睦、乡风淳朴，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一行，双方围绕电力安全保供、电价机制优化、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政企深度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姚华明对季慧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保障营口生产生活用电、助力地方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营口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向好，项目加速落地投产，全社会用电需求稳步增长，对电力保障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加大在营投资布局力度，迭代升级电力基础设施，坐实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工程供电保障，持续优化电力服务，精准落地电价惠企政策，及时响应企业用电诉求，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助力我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扎实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季慧征对营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电力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紧扣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营口区位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区域供电网络，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同时，深度对接我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以安全、稳定和优质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护航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李仁杰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培训。培训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春英以创新拓思路、以比例现量测、高质量调研报告、政协提案撰写实务为题开展授课。他详细讲解了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的撰写思路和核心逻辑，明确调研

0: 报告要深挖问题症结，以小切口做深做实调研文章，立足全局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政协提案要找准工作断点，贴合实际提出具体举措，填补发展空白。授课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有效助力参训人员补齐履职短板，提升政协委员履职专业能力。此外，市政协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开展专项授课。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县市区政协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大家表示，将把学到的新思路、新方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深挖问题、精准建言、务实献策，用心打磨每一份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参加培训，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直有关部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八家单位，结合15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改造、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低碳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科普等方面开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同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市发改委资源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2: 我们呼吁全社会主动参与节能降碳、生态环保各项行动，从生产经营、日常消费、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践行节能责任，主动摒弃浪费陋习，培育绿色新风，让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成为全社会共识和自觉习惯。
1: 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示范前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抓实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宇：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日常节能管理、节能改造升级工作，用好专题宣讲、岗位倡议等宣传形式，引导干部职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机关示范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应急局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镜湖公园南门举行，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我市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市应急局、市住建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向来往市民解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政策法规，解答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等疑问，并介绍居家燃气、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由专业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器材、救援绳结等设备的用途。在互动体验区，市红十字会、营口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创伤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市民准确掌握基础救助技能。同时，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进行灭火演示，指导市民操作干粉灭火器、消火栓，介绍火场浓烟逃生技巧等。活动还在各县市区设置分会场，同步做好联动宣传工作。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4: 我们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在企业啊，我们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推动企业自主排查事故隐患。在农村，我们开展了安全文化赶大集活动，主要普及的是烟花爆竹燃放和农机安全知识。在学校，我们组织师生更多的关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和交通安全，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能力。在社区，我们

0: 发动了广大的社区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推动大家普及消防和地震等逃生常识。在家庭方面呢，我们更多的让大家关注我们的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存放，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无人机加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带电作业全过程智能化。6月11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盖州市成功实施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将无人机合向技术与带电作业机器人深度融合，在保障用户零停电感知的同时，实现作业人员零风险，为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全新路径。在盖州市梁屯66千伏变电站10千伏梁阳县89号作业现场，搭载自主创新合向仪的无人机与带电作业机器人同步投入工作。机器人在绝缘斗臂车承载下缓缓升至作业高度，同步开展电缆定位、剥皮等前期准备工序。与此同时，无人机精准飞抵预定作业点位，快速完成线路相位识别与核对，数据实时回传至地面控制终端。随后，机器人接续完成精准提线、接引等后续复杂工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带电作业三班周兆南：
2: 过去的发电作业，我们要穿十几斤重的绝缘服，把旁若电缆提升至十几米的高空中，体力消耗极大。今天我们站在地面，通过平板电脑操控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剥皮、提线、接引工作，并通过自主创新的合向仪搭配无人机，真正实现了不停电作业的智能化、安全化。
1: 此次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实现了从相位核对到最终接引的全链条自动化操作。经现场测算，整套作业流程较传统人工带电作业模式时长缩短约30%。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智能带电作业技术的研发与场景推广，加快推进电网运维数字化转型，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
1: 你好，
0: 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1: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主要六种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是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0: 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1: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0: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1: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0: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1: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或者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0: 瘦肉。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0: 它会腐蚀牙齿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1: 对对对，
0: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
1: 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1: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塞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0: 消消炎。
1: 对对对。
0: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1: 对
0: 啊。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1: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0: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

0: 一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嗯，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快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1: 哦啊，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儿那么多。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
0: 对。
1: 这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0: 对对对。
1: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块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1: 维生素。
0: 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1: 嗯。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等等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0: 对，
1: 嗯，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0: 对对对。
1: 对，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啊，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0: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1: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0: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士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1: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0: 对对，
1: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的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1: 哦。
0: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的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是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1: 更干净。
0: 干净。嗯。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
1: 嗯，
0: 就是说轻柔的刷，
1: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0: 对，
1: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0: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呢，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着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1: 那磨损好严重啊。
0: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1: 嗯嗯，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0: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1: 什么榛子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1: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0: 对对，
1: 就是干果类的，
0: 花
1: 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0: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1: 能少一些。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0: 嗯，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就是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1: 哦、嗯、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嗯嗯嗯、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
0: 对对对
1: 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0: 对对对，
1: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嗯、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嗯、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啊。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啊。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哦，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有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需要洗牙。但洗牙的目的并不是让您的牙齿变白，而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更干净。嗯，有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有洗过牙，最后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龈萎缩了，就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洗牙是不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程序呢？
0: 说白了就是从你孩子剔完牙以后，几乎就是一年就建议说洗一次牙。但是有的患者就有误区说，我这个洗完牙以后牙是不是能变白呀、啊、牙什么、嗯、但是是颜色是不会有变化的，洗牙只会把你这个牙周围这些牙石了牙垢了什么的洗掉。还有的患者就是我这边接诊大多患者呢，他有的有这种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呢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
1: 为什么
0: 不洗牙，就是
1: 因为牙垢去掉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在那支撑着你这个牙手，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1: 嗯，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
0: 对对，
1: 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一年或者是1年半2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
0: 嗯、对对，
1: 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0: 嗯，会有感觉。
1: 嗯，会有点，
0: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牙、啊、嗯，有点感觉有点疼。嗯，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1: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 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0: 对，
1: 嗯，那我们牙周疾病都有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0: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洁得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说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1: 慢性疾病。
0: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变得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要吃药，

0: 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这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1: 那太理想了，
0: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是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到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0: 对。
1: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0: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一方面也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腔黏膜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他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了、饮酒了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他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1: 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是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茬，然后它一直是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1: 肉。
0: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1: 癌变。
0: 对，癌变。
1: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不停的在刺激，不停的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的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
0: 对对对
1: 啊，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0: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缺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就有这种说法。
1: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0: 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在缺失以后，牙槽骨它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4-5年以后，或者是7-8-9年以后，这牙它会不会慢慢活动了？它跟那牙不贴合了。
1: 对。
0: 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1: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义齿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义齿，它在这种吸附性义齿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最后说他来讲的话，就是说4-5年以后，他的牙肯定会要有吸收，他跟牙之间肯定会有间隙，他肯定没有那么吸附，所以的话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假牙就可以了，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1: 那 那这个定期的话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更换。那有的人可能我戴一年两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还是用你自己原来这一副，那么可能我戴三个月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了，那么我就及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哈，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去看个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雨的，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而且会伴有雷电。傍晚的时候会转成多云啊，西南风4到5级，阵风有7级。晚上5点前后风力会转小，转到3到4级。气温方面还是比较舒适的，23度到19度。在节目的后半段，今天和大家来唠点什么呢？就是讲一讲我们比较爱吃的一些零食啊、早餐啊这类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并不是很友好的。是什么呢？首先来讲的就是油条。一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啊、老年朋友啊就吃一辈子了啊？太爱吃了，配上豆浆啊，非常的哇塞。还有啊，这个油炸糕。哎呀，麻团儿，还有这个油饼配上豆腐脑啊，可能是很多人的早餐。

餐最爱的选择之一了。同时还有一些零食啊，这个老年伙伴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有小孩就比较爱吃的就是薯片，还有甜甜圈啊、蛋糕之类的，口感上非常的好，又酥脆啊，蛋糕呢又很绵软，还有甜甜圈非常甜，非常的好吃，吃完之后特别上头啊，馋，特别的有幸福感，没有人能拒绝哈。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面粉啊和油，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这种诱惑是我们很多人都抵抗不了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糖油混合物啊，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抵挡的。但是这些东西看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哈，但其实它里面隐藏着很多的健康的危害。那首先和大家来说说哈，什么是糖油混合物？那哪些常见的食物是属于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的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和高油的食物并不多啊。那糖油混合物的特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高糖，包括淀粉啊等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转化成糖，还有就是高脂肪和深度的加工，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是通过我们人类啊加工而成的，高糖还有这些淀粉放在一起了，深度加工成我们爱吃的样子。那生活当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啊，在节目当中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些，但其实不止这些，刚才提到的油条啊，还有这个油饼啊、千层饼啊、炒面、手抓饼、烤冷面、粽子啊，肉粽是尤其比较严重的，因为里面有肉啊、油脂，还有这个碳水啊、糯米，还有芝麻汤圆啊等等。那菜类就更多啦，过油菜，比如说锅包肉啊、红烧肉、红烧鸡翅，还有我们经常爱吃的叫做女士菜的拔丝地瓜，还有我们东北比较爱吃的溜肉段啊，因为外面是有一层这个面裹着的糊嘛啊，还有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东北菜。就很多这些有名的东北菜好像都是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拔丝鸡蛋啊，就酥白果，还有就是糕点类的，那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月饼啊、桃酥啊，这些都属于了，还有一些饼干。那零食类也比较多，什么薯条、薯片、奶盖、奶茶、辣条啊，这些都是。那快餐类的就更多了，炸鸡、薯条、汉堡包，就这些食物无论是在商场啊、超市啊、快餐店啊，都是随处可见的，就是我们其实经常会吃到这种糖油混合物。而且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吃完之后呢我们会上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哈，我们吃完汉堡之后，哎呀过两天还会馋，吃完烤冷面之后过两天还会馋啊，甚至是喝奶茶也是，好多年轻人喝完奶茶之后觉得哎呀我过两天有点馋了，包括我们家里的老人哈，喝完这些比较好喝的小甜水过了两天之后呢就也很馋哈，想喝。研究也表明了，确实是这样的，糖和油脂对人体都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的。糖油混合物受到我们身体之后，大脑的奖励中心它自己就会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使我们感到很满足、很开心、很愉悦，从而形成了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它会成瘾、它会上瘾、它会依赖。所以啊，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的吃这些食物的时候，糖油混合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是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一些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啊，种下肥胖的种子。来说说我们家的一些经验哈，我们家老人从年轻的时候到老了，他们一直都爱吃的就是老式糕点。一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经验吧。就比如说月饼啊、酥皮啊、牛舌饼啊这些哈，很多老人都非常爱吃，香香的、甜甜的，非常爱吃。包括我们家老人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老。有一阵儿吃不吃他可能就会馋，那么我就可能就要需要买一些哈给他们带过去啊，就是这样，他会释放出一种愉悦感啊，所以他会馋，他会上瘾。那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哎呀糖油混合物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吃特别多，对身体不是很友好，那为什么不建议咱们吃很多的糖油混合物？

合物呢？那油也是干净的，面也是干净的，怎么放到一起它就变得伤害身体了呢？糖油混合物它确实是吃起来比较好吃哈，但是这个东西它比喝油还胖人。如果我们长期的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几个方面的危害。第一个，那不言而喻的就是它会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吃比较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吃一些酥皮的枣泥啊，或者是豆沙类的小饼，你吃一口肯定是不够的，你可能要吃一块两块甚至是三四块，特别的多啊，它会控制不好这个量啊，所以它会引发肥胖。那一肥胖之后，肚子肯定就会鼓起来，那么腹部肥胖和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都是密切相关的了。那其次就是它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油，那这些油呢一定是需要高温加热的，比如说烘烤啊，或者是油炸爆炒才能出现这个食物的完整版。所以在烹调的制作过程当中啊，要么就是用饱和高度的油脂，比如说黄油啊、猪油啊、棕榈油啊，要么就是用不饱和高度的植物油。那来说说饱和脂肪酸，太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就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你会发现，哎呀，我们吃这个小饼啊、小糖饼啊、小酥饼啊，一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谁能说谁家吃油条我就吃一口就结束了？怎么着也不得吃个两根哈。那还有就是反式脂肪酸了，它对心脑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呢是更严重的。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啊，因为它们可能会在我们的动脉壁上堆积，然后使这个动脉呢变得又硬又窄，那么我们的血管就会堵住，对吧？同时还会减少好胆固醇啊，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将其带回到肝脏，所以它会增加心脏病啊、脑卒中的一个风险。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能超过总量的1%，也就是几克呢？大概也就是2.2克。所以说，我们吃这些零食也好啊，还是说这些美美的糖油混合物也好哈，一定会是超量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因为糖油混合物大多数都是用精制谷物或者是糖类制作的。本身精制谷物它升糖的速度就比粗粮要快很多啊，速度很快。那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呢，就是被认为是高 GI 的食物了。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身体的代谢水平，那影响能量啊、脂肪啊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啊、高血脂等等这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引发龋齿，这些口腔健康问题。你会发现经常吃糖的人牙齿都不太好哈，一样的，糖油混合物是一个道理的。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吃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呢会利用糖分来进行代谢，并且会产生酸性的物质。那这些酸性代谢物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的酸性。在酸性的环境当中，牙釉质的矿物质就会被腐蚀，从而呢就导致蛀牙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龋齿或者是其他牙齿的疾病的发生。那有一些我们老年伙伴就会问了，说哎呀笑竹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道理也不是不懂啊，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不是很好，但是我们都吃一辈子了，我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我不吃啊，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不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哈，就是好吃的它存在，那么我为什么要拒绝它呢？实在嘴馋，我们其实也可以吃得更加的健康。虽然说糖油混合物可能是不利于我们健康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抵制它们，不吃它们。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首先和大家来说说哈，健康的吃法咱们怎么来吃。首先一定要控制量和频率，适量的吃没有问题的，不要过量的摄入，也不要经常的吃。比如说油条，那你一个月吃一次还不行，那你还能天天吃六根油条啊，对吧？你的身体代谢不掉它的油脂它的糖分哈，一个月吃一次，一次吃

吃个一两根那是没有问题的哈。还有就是奶油小蛋糕，奶油小蛋糕你过生日一年过一次生日，我这小奶油小蛋糕还不能吃了吗？吃上一两口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吃上一小角，但是这些东西不能长期的去当零食吃啊。奶油小蛋糕我天天吃，我一个月吃12次，吃15次，吃20次，那么我们身体还是代谢不掉啊，适量的来吃。还有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蒸煮烤啊，这些健康的烹饪的方式，减少油的摄入量。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红烧鸡翅啊，可以做成卤鸡翅啊，煮方便面的时候可以首先将开水啊把这个面饼泡一遍，把水倒掉之后再煮，说白了就是把那一层油啊首先都给它煮掉了，然后再做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个油脂。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理搭配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吃这些高油高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类的东西啊，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呀，还有维生素啊和矿物质，这些呢会更好一些，可以平衡营养啊，降低食物的这个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啊，这个就是合理搭配，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

而言之吧，糖油混合物确实是很好吃哈，也会让我们上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增加数量，而且会增加肥胖啊、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还有一些牙齿健康的问题，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所以说日常饮食我们首先以健康为主，那如果实在是想吃这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呢，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最近这两天呢，一直都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哈，有可能白天的时候晴，晚上的时候下起阵雨，或者是像昨天晚上哈，到今天上午一直不停的有阵雨。很多人说往常这个时候家里可能空调就离不开自己了，自己也离不开空调了，但是今年的六月份感觉好像没有去年啊那么炎热，而且阴雨好像来的有点早。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七下八上，也就是每年的我们营口的汛期的时间大概就是7月末和8月上，但是今年好像雨来的有点早，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也是问了一下，说校主这是个什么情况哈？这个雨下的有点粘牙没完没了的。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冷涡，从6月上旬开始，我们营口的降雨都是受到了东北冷涡的影响，降水呢持续性强，每天哈都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降雨是分布不均的，就比如说西头可能下着，但是东头还有太阳呢。然后呢，你会发现单次降雨时间会比较短，就可能就下个10分钟啊，5分钟就不下了。降雨过程当中呢，通常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整体的气温是偏低的，体感很舒服，很凉爽。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短波槽加上低空切变，6月中旬啊。营口降雨呢多受到短波槽和低空切变共同的影响，降雨呢多为系统性的大范围的降水，覆盖比较均匀，降雨强度呢是偏大的，容易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水持续时间就更长，多出现连续性的降雨。那短波槽呢移动速度比较快，雨停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太阳好像现在就若隐若现的出现了哈，会出现有明显的晴好的间歇。那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啊，这两天的雨还会继续，预计呢16号晚上到17号白天还是会有雨的出现，同时降水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啊、冰雹啊、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情况。所以目前来看哈，周四的降水会稍微歇一歇，明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初夏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那马上要进入到端午小长假了，周五的时候啊，周五周六周天三天，营口呢还是有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出现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有出行计划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假期出行，因为下雨天出门非常的不方便啊，路面比较湿滑呀，无论是车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走行也好啊，相对来说都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还是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情况。而且我们老年朋友啊，这个季节早晚出门的时候要套一个不厚的长外套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最低温度还是18-19度啊，虽然体感上很舒服，但是还是避免受凉或者是让雨浇到啊，身上比较寒凉，所以说还是要套一个长袖的外套是最好的。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

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集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

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

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得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朋友便险呐险呐地喊着了。朋友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里的好梦。他说，凭了他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贝。朋友正这样说着，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草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啊。一边说着指给朋友看，朋友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呢，朝阳给照得发着光呢。仿佛唯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他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再向前进发。我们沿着崖壁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在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路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但见衣裳

假如嘤嘤地弹着不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他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白种妇女，天之骄子。我们继续行进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行人，而必须蹲下用手扶着地而行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底，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深渊的危险。过了这一段，则见四面皆深，行路人就像落入了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五六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三四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面却又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样式的白色茅屋时，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当地人家的了。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进那些茅屋时，便已经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都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乡的乡下人，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条纺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箱、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脊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摇转，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我们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底上流过，将石面洗刷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入深潭则成澄绿颜色，都极其好看。东面的那些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生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扁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有些傲然。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是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被两面三刀的行针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针树均生得奇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到那道洪流在溪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看见了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祭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荫，下有红白杂花点衬，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山山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都极为平坦，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
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受。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了黑龙潭。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卸下，形成一条白刃似的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龙潭中。据说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所以颜色是深绿的。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的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这里非常危险，所以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稍于石纹就有失足坠潭的危险，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盘道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前行去探访扇子崖。上得盘道，就又遇到许多来来往往的香客，原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了上山的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者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亮。我们被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而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这些都是人家南方蛮子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蛮子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那南方蛮子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蛮子答应三年之后来打开扇子崖，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辇、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极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尚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难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毅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却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

墨青烟，以愈加显得虚临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慰藉。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挣脱了幸福的迷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0: 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1: 算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少年心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2: 为

曾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

0: 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小望海村文明实践润乡土，善治新风助振兴；
2: 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
3: 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鲅鱼圈区卢屯镇小望海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神文明创建，依托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通过文化育人、制度治村、榜样引领等多元化举措，擦亮文明底色，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新图景。6月7号，鲅鱼圈区德恩艺术教育组织研学游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卢屯镇小望海农乐园。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村史馆，近距离了解乡村发展变迁，通过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趣味亲子互动，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文体研学活动，正是小望海村以文化聚人气、以文明树新风的生动缩影。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小望海村常态化打造四季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全年文化活动不断档、文明氛围不落幕。通过多元优质的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明活力，为村民搭建起涵养身心、乐享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德恩艺术教育学校校长周游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走进小望海农乐园，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文化，孩子们都非常欣喜。在深耕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小望海村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建设，以规范化、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赋能乡村善治。村里坚持广纳民智、民主议事，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入户走访、村民座谈、线上征集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意，并结合村里实际加以优化完善，让村规民约贴合民情，务实管用。鲅鱼圈区卢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表示，这些村规民约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目的就是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规范村民行为，真正让村规民约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为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该村依托村内公示栏、宣传横幅、村级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载体常态化开展宣讲普及，同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乡村文艺汇演等阵地作用，多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村风向善。据了解，小望海农乐园于2018年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文化先进村、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多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搭台、治理增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创建之路。汤福明告诉记者，村里以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持续发力，通过四季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前来游玩、研学、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思想持续提升，文明素养也潜移默化得到改善。如今的小望海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村里和睦、乡风淳朴，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

0: 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一行，双方围绕电力安全保供、电价机制优化、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政企深度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姚华明对季慧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保障营口生产生活用电、助力地方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营口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向好，项目加速落地投产，全社会用电需求稳步增长，对电力保障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加大在营投资布局力度，迭代升级电力基础设施，坐实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工程供电保障，持续优化电力服务，精准落地电价惠企政策，及时响应企业用电诉求，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助力我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扎实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季慧征对营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电力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紧扣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营口区位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区域供电网络，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同时，深度对接我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以安全、稳定和优质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护航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李仁杰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培训。培训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春英以创新拓思路、以比例现量测、高质量调研报告、政协提案撰写实务为题开展授课。他详细讲解了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的撰写思路和核心逻辑，明确调研报告要深挖问题症结，以小切口做深做实调研文章，立足全局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政协提案要找准工作断点，贴合实际提出具体举措，填补发展空白。授课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有效助力参训人员补齐履职短板，提升政协委员履职专业能力。此外，市政协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开展专项授课。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县市区政协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大家表示，将把学到的新思路、新方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深挖问题、精准建言、务实献策，用心打磨每一份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参加培训。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直有关部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八家单位，结合“十五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改造、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低碳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科普等方面开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同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市发改委资源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2: 我们呼吁全社会主动参与节能降碳、生态环保各项行动，从生产经营、日常消费、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践行节能责任，主动摒弃浪费陋习，培育绿色新风，让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成为全市。

0: 社会共识和自觉习惯。
1: 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示范前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抓实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宇：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日常节能管理、节能改造升级工作，用好专题宣讲、岗位倡议等宣传形式，引导干部职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机关示范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应急局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镜湖公园南门举行，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我市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市应急局、市住建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向来往市民解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政策法规，解答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等疑问，并介绍居家燃气、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由专业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器材、救援绳结等设备的用途。在互动体验区，市红十字会、营口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创伤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市民准确掌握基础救助技能。同时，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进行灭火演示，指导市民操作干粉灭火器、消火栓，介绍火场浓烟逃生技巧等。活动还在各县市区设置分会场，同步做好联动宣传工作。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4: 我们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在企业啊，我们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推动企业自主排查事故隐患。在农村，我们开展了安全文化赶大集活动，主要普及的是烟花爆竹燃放和农机安全知识。在学校，我们组织师生更多的关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和交通安全，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能力。在社区，我们发动了广大的社区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推动大家普及消防和地震等逃生常识。在家庭方面呢，我们更多的让大家关注我们的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存放，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无人机加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带电作业全过程智能化。6月11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盖州市成功实施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将无人机合向技术与带电作业机器人深度融合，在保障用户零停电感知的同时，实现作业人员零风险，为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全新路径。在盖州市梁屯66千伏变电站10千伏梁阳县89号作业现场，搭载自主创新合向仪的无人机与带电作业机器人同步投入工作。机器人在绝缘斗臂车承载下缓缓升至作业高度，同步开展电缆定位、剥皮等前期准备工序。与此同时，无人机精准飞抵预定作业点位，快速完成线路相位识别与核对，数据实时回传至地面控制终端。随后，机器人接续完成精准提线、接引等后续复杂工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带电作业三班周兆南：
5: 过去的发电作业，我们要穿十几斤重的绝缘服，把旁落电缆提升至十几米的高空中，体力消耗极大。今天我们站在地面，通过平板电脑操控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剥皮、提线、接引工作，并通过自主创新的合向仪搭配无人机，真正实现了不停电作业的智能化、安全化。
1: 此次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实现了从相位核对到最终接引的全链条自动化操作。经现场测算，整套作业流程较传统人工带电作业模式时长缩短约30%。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智能带电作业技术的研发与场景推广，加快推进电网运维数字化转型，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分彩，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

高考已经结束了，在等待出分的同时，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了。院校专业应该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要如何筛选和辨别呢？就在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登录系统之后，考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今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基础数据参考。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地给出简易的方案。今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了一站式查询。此外，系统还引入了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升级后的阳光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讲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像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们可以直观地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安全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们可以根据个人的测评结果自动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

特长和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从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己的专业。

喜欢动漫的同学们注意了，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6月17号到21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了，主会场、分会场同频活动轮番举行，动漫元素已经融入到了杭州城市的脉络当中。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以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为主会场，设置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等8个分会场，安排覆盖杭州全域的12条动漫加文旅沉浸式打卡线路，融合多个动漫加特色的同频活动。本届动漫节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着力展现一堂体现产业方向、数字创新、文旅融合、全民乐享的动漫文化盛宴。此前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在杭州成功举办了21届，是国内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力最广的动漫专业盛会。

接下来我们去浙江湖州看看射箭高手们的较量。6月1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湖州市安吉县大云海开赛，各组奖项陆续决出。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由中国射箭协会主办，赛事设置了男女 U14 和 U18 的复合弓、传统弓和公共弓，共计16个组别，吸引了全国近100名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是由中国射箭协会首次举办的。青少年野外赛不仅进行了赛事创新，也拓展了青少年射箭运动的发展。赛事采用了中国射箭协会最新审定公布的射箭竞赛规则。野外射箭规则和本规程有关制定的经过，有关的规定执行。经过激烈的比拼， U14 和 U18 等各组别奖项陆续决出。

又是美好的一天。欢迎来到我的家，在我的心中，妈妈就是超人。我有一个连他都不知道的小

0: 甜的那颗糖。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抱抱我。

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可以说一直都很受大家的关注。最近中国天眼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它的核心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制造的钢丝绳牵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次所有的复盘和优化。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线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绳索的驱动系统呢，需要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一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的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五年高强度的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化的国产化，所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和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自主研发。那么从成本上来讲，也是大概为国外钢丝绳的一半。钢丝绳安装完毕之后，馈源舱将全停24小时进行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的位置走一遍，并且进行记录。当这些调试都完成之后，射电望远镜将开始正常的观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而且也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这次赛事被许多的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称为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里，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裁判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了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配置了传感器，能够精准地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了高清摄像头，可以全程地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和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的另一大核心技术就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利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

球联赛当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于球场之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以快速地完成2000多项专业的指标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飞行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的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地位，让强弱的球队平等地共享顶级赛事的更新能力，真正地实现了足球科技普惠。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传播等核心的系统技术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窝。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翅膀大，天涯，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云朵洗澡》。可爱的小云朵浑身像棉花糖一样蓬松，雪白雪白的，摸起来软软糯糯。它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玩耍，一会儿飘到山顶，一会儿绕着小鸟转，一会儿又躺在天空妈妈的怀里打滚。夏日里的一天，太阳公公早早地露出了笑脸，金灿灿的阳光洒向大地，暖融融的。小云朵拉着天空妈妈的衣角撒娇，妈妈妈妈，我要去外面玩，我想去看看花园和小溪。天空妈妈温柔地叮嘱，宝贝儿，今天外面太晒了，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千万别晒太久了。小云朵点点头，开开心心地飘向了远方。它飞到花丛中，一会儿追着风儿跑，一会儿又趴在了山坡上，看草地上的小蚂蚁搬家。太阳公公的光芒越来越强烈，晒得小云朵浑身滚烫滚烫的。可它玩得太开心了，早就把妈妈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整整的一天，它都在外面疯玩，汗水像小水珠一样顺着它软软的身子往下滴，浑身都变得湿漉漉的。直到傍晚，小云朵才精疲力尽地跑回家，一头扎进了天空妈妈的怀里，累得呼呼地大睡了起来。第二天一早，小云朵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她伸了伸懒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子，一下子愣住了。原本雪白雪白的身子竟然变得乌黑乌黑的，像被墨汁染过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蓬松和柔软，摸起来还冰冰凉凉的。小云朵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泪水像雨点儿一样往下掉。妈妈妈妈，我的身子怎么变黑了？我变成不好看的小乌云了。天空妈妈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来，温柔地抱住了小云朵，轻轻地擦去了她的眼泪，笑着说，宝贝儿，别害怕，你只是昨天晒了太久，妈妈给你洗个澡，你就会变回原来美美的样子啦。说着，天空妈妈轻轻地挥动衣袖，召集来细细的雨丝，柔柔软软的风轻轻地揉搓着她的身子。小云朵舒服地闭上了眼睛，任由雨丝冲刷着身上的灰尘，原本乌黑的身子一点点变得干净起来。洗了一会儿，天空妈妈又请太阳公公露出温柔的笑脸，暖暖的阳光洒在小云朵身上。小云朵睁开眼睛，低头一看，惊喜地发现自己又变回了雪白雪白的模样，而且比以前更蓬松更柔软了。小云朵开心地蹦了起来，扑进了天空妈妈的怀里。

渔夫和金鱼，在蔚蓝的大海边，有一座破烂的泥棚，渔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里。每天清晨，渔夫出海打鱼，他的妻子在家里纺纱织布，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多亏了渔夫打鱼的本领好，他们才没有饿肚子。春去秋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普通而又平静，没有任何改变。一天，渔夫照常出海去打鱼，他向海里撒下了渔网，收网的时候却发现只网住了一条金鱼。不过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金鱼，它浑身金光闪闪，漂亮极了。更神奇的是，金鱼

0: 然开口说话了。放了我吧，老爷爷，我会报答您的，您需要什么尽管说。渔夫从来没有见过会说话的鱼。
1: 哦，鱼儿啊，我可不需要你的报答，我还是把你放回大海吧。
0: 说完，他就把金鱼放到了水里。金鱼摇了摇尾巴，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渔夫回到了家，把捞到金鱼的事儿说给了妻子听。妻子生气极了，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2: 我们家的木盆都破得不成样子了，你怎么不跟他要个木盆呢？
0: 于是渔夫来到海边，呼唤金鱼：
1: 金鱼，金鱼。
0: 金鱼游了过来：
3: 老爷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鱼儿啊，鱼儿，我家老太婆不让我安宁，她想要一个新木盆呢。
0: 金鱼轻快地摇了摇身子：
3: 老爷爷，您放心吧，
0: 他已经有新木盆了。渔夫半信半疑，他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的破木盆果然变成了新的，可老太婆更生气了：
2: 哼，木盆能值多少钱？快去找金鱼要做木房子。
0: 渔夫只好又来到海边，再次呼唤金鱼：
1: 金鱼，金鱼。
0: 金鱼很快就游了过来：
1: 鱼儿呀，鱼儿呀，我家老太婆吵着闹着想要一座木房子，我真是不好意思张嘴。
0: 渔夫非常难为情，可是金鱼回答得非常痛快：
3: 老爷爷，请放心，他已经有木房子了。
0: 渔夫回到家，吓了一大跳，泥棚不见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木房子。木房子又结实又漂亮，比他们之前住的泥棚好多了。可是老太婆一看到渔夫就跳得老高：
2: 你这个老家伙，怎么就要了个木房子？我不想住木房子，也不想当渔夫，我要住大楼房，做个贵妇人。
0: 渔夫低着头走向大海，平静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1: 金鱼，金鱼。
0: 在渔夫的呼唤声中，金鱼游了过来：
1: 鱼儿啊，鱼儿，真是不好意思，老太婆的脾气更大了，这一回她要住大楼房，做贵妇人。
3: 老爷爷别担心，她已经有了大楼房，也成了贵妇人了。
0: 渔夫低着头往家里走去，快到家门口，他抬头一看，
1: 哇，木房子已经变成了高大的楼房，大理石砌成的楼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别提有多气派了。
0: 老太婆得意极了，她穿着名贵的衣服，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仆人们勤劳地工作着，可老太婆仍然用鞭子抽打着他们。看到渔夫回来了，老太婆对他大声地呵斥，还让他去干又脏又累的活儿。没过几天，老太婆又不满足了，这一回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渔夫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愿意再去找金鱼，于是老太婆干脆让仆人把渔夫押到了海边。蔚蓝的海水翻腾了起来，溅起的浪花足足有一人高。

0: 老爷爷，你有什么事情吗？
1: 鱼儿啊，鱼儿，请你行行好吧。我家老太婆大吵大闹，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0: 老爷爷，别担心，她已经当上女皇了。渔夫跌跌撞撞地往回走，金鱼说的没错，楼房变成了雄伟的皇宫，外面还有威风凛凛的卫兵把守，老太婆已经是女皇了，她喝着美酒，吃着糕点，开心极了。渔夫对老太婆说，
2: 尊敬的女皇，现在您满足了吧？
0: 老太婆瞧都不瞧她一眼，把他给我赶走。卫兵奔了过来，抓住渔夫往外推，把他赶出了皇宫。渔夫只好住在他的渔船里，人们开始嘲笑渔夫，
3: 看看这个不知好歹的老渔夫竟敢闯进皇宫。
4: 就是就是，触怒了至高无上的女皇，真是糊涂啊。
5: 哼，我看他这一辈子也就是打鱼的命。
0: 渔夫仍然像以前一样打鱼，可他一条鱼也打不到。夜晚来临了，渔夫在船里又冷又饿。他往岸上一看，老太婆的皇宫灯火通明，还不时地传出欢声笑语。
3: 哎，这样也好，老太婆终于满足了。
0: 可是老太婆并没有善罢甘休，没过几天，她就派大臣把渔夫抓进了皇宫。老太婆盛气凌人，
4: 你给我滚到海边去，告诉金鱼，我不想做女皇了，我要生活在大海上，做海上的女霸王，还要让金鱼亲自来伺候我。
0: 渔夫听了，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卫兵们用锋利的斧头对准了他，他根本不敢顶嘴。渔夫被卫兵们押到了海边，大海波涛汹涌，海浪恶狠狠地拍打在海边的岩石上。
6: 金鱼，金鱼，
0: 渔夫小声地呼唤着金鱼。金鱼游了过来，他看着渔夫苍白的脸，疑惑地问，
7: 老爷爷，您怎么了？
0: 渔夫咬咬牙对金鱼说，
3: 哎，得寸进尺的老太婆还是不满足，她想做海上的女霸王，还要你亲自去伺候她。
0: 这一回金鱼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游向了远方。渔夫等了很久，不管他怎么呼唤，金鱼再也没有出现。他守在海边，等啊等，一直等到了天黑，又从天黑等到了天亮。蔚蓝的大海无比平静，太阳慢慢地从海平面上升了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渔夫知道金鱼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他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向老太婆的皇宫走去。奇怪的是，渔夫发现卫兵不见了，金碧辉煌的皇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原来的那座破泥棚。而老太婆呢，她正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坐在地上纺纱，摆在她身旁的还是那个快要散架的破木盆。

今天的图书推荐是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层层揭开马王堆上衣》，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件衣服和它背后的故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西汉初期的贵族利仓和他的家族墓地。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素纱单衣就是其中之一。两件素纱单衣外形略有不同，但重量都不到50克，还没有一颗鸡蛋重。四层摞在一起，仍能透出报纸上的文字，足以可见薄如蝉翼。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墓中的大量丝织品、漆木器、帛书等易腐坏、难传世的文物都被完好的保存，具有极具宝贵的价值。这本书讲述了国宝素纱单衣的来龙去脉，细致鲜活地还原素纱单衣考古修复的细节，还通过生动的修复故事，展现了纱衣30年充满艰难与挑战的复制保护历程。

0: 在孤独的。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蒙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 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

0: 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2: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9: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8: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9: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8: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3: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0: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4: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

0: 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十六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3: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3: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6: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3: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

0: 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

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廊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廊的三乌鸡等等。东廊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廊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廊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廊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庄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廊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廊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廊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廊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廊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廊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廊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廊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

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庄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 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朔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

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 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

两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

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条件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依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 21%。 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 25%，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 11% 和 19%。 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B12缺乏的早期表

见，加重神经系统唾液性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敬往事这一杯，敬命运这一杯。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肾呢，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呢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同时呢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的作用，对于人体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如果得了肾病，不仅会加速衰老，严重的还会造成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肾护肾呢？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老年朋友养肾的注意要点。咱们想要养好肾，第一步就要科学饮食，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古代医学家扁鹊曾经说过，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安身之本必资于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快速的救治疾病，那么必须要用药。那想要身体健康呢，就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达到疗养身体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疗。中医上啊，有五色食疗的说法，意思呢是食物的颜色跟五脏可以相互对应，也就是说，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肾色是黑色，所以呢，黑色的食物多是指什么？像黑芝麻呀、桑葚呐、黑豆啊、何首乌、黑木耳、黑米等等这些黑颜色的食物。多吃呢，可以用来养肾、抗衰老。除此之外呢，从食物的长相当中，我们还能得到食补的一些启示。比如说腰果，哎，猪腰子，这些食物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也是有所相似的吧，所以呢可以多吃来达到养肾的目的。那么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

暴饮暴食，尽量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煎炸的食物，不要抽太多的烟，喝太多的酒。还有啊，为了避免伤肾，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人嘛，都有七情有六欲，只要是在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之内，是不会治病的。但是呢，如果情绪长时间的处于激烈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损害到咱们的身体健康了。《素问》当中说啊，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是说啊，恐惧过度了就会伤耗肾的精气。肾藏精，主生殖系统，是生命的发动机。古代医学呢，把肾称作先天之本，恐为肾之志。那么恐呢，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作用。长期的恐惧或者是突然遭遇意外的惊恐，就会导致肾气不固，固摄无力，气泄于下，造成大小便失禁、遗精、阳痿等等症状。在这里啊，向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调节小方法，双眼轻轻微闭，哼着您喜欢的小曲儿，或者呢，哎，西皮二黄来段京剧，或者呢，喜欢念念诗词，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负面情绪。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说这么简单的动作，它真的可以缓解情绪吗？其实啊，咱们十个手指头的手指肚都是穴位，叫十宣，最能开窍醒神，一直被历代的大医学家当作高热昏厥的时候急救的药穴。十根手指头的旁边都有井穴，在《黄帝内经》上说，病在脏者取之井。古人认为啊，失神昏聩是因为病在脏，所以呢，刺激井穴最能调节情志，安神健脑。再有啊，想要养肾护肾，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这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那在这儿呢，云生要向大家介绍有助于养肾而且简单易学的运动方法。两只手手掌相对而搓，感觉到手心发热以后，分别放在两侧的腰部，手掌贴着皮肤，然后呢上下按摩腰部，感觉到微微发热就停止，可以早晚各做一遍，每遍大约搓200次。这个运动啊，是补肾纳气的作用。各位老年朋友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哎，练练八段锦、五禽戏，还可以练练瑜伽，这些呢都是比较温和的运动，坚持练习就可以达到良好的养肾效果。保护好双脚，坚持泡脚也可以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晨散300步，睡前1盆汤，就强调了在睡前要常用热水泡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精啊源自足底，而脚呢是最容易受到寒气侵袭的部位，所以啊，咱们的脚丫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另外呢，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让血气下行，补益肾气，安定心神，有助于睡眠。云生还要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呢别太烫，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不少于5分钟。双脚呢还要不停的相互摩擦，结束之后要立即擦干，同时呢还要用手在涌泉穴揉擦200-300次。按摩涌泉穴呢也是养肾固精的功效。总之啊，老年疾病和早衰大多是源于肾精亏虚，真元耗散，阳气衰竭，所以呢中老年朋友

天睡觉，黑夜起闹，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但没人知道他真实的感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

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啊，咱们分享了几种老年人护肾养肾的方法，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前面说泡脚可以帮助老人啊养肾护肾，其实保持良好的睡眠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关键之所在，对养护肾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都是过分的熬夜，过度的疲劳，所以呢，平时咱们就少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老年朋友要注意多补水，长时间少喝水，排尿量呢又很少的人，就容易发生肾结石，肾结石会影响到肾功能。那每天喝足8杯水，多补充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尿中的草酸钙生成，从而呢减少肾结石的发生。在饮食上啊，也要主张清淡，不要吃得太咸，少吃高蛋白质高脂肪的食品，因为血脂高啊会引起肾血管硬化，导致肾功能损害，摄取过量的蛋白质食物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一下排尿的情况，尿液可以反映肾脏的功能。咱比如说，泡沫状的尿液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夜尿症呢，是肾功能不全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生尿道阻塞，小便不通畅，就会增加肾炎的机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这种状况，咱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医生。当然了，生活当中咱们要预防一切可能引发肾病的常见疾病，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病症。上呼吸道感染呢，特别是咽部的炎症，往往是引起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肾脏疾病反复发作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平时要积极的预防。高血压使肾脏血管长期受到高压而硬化，对肾脏功能呢是有损害的。肥胖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导致肾功能损害。那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呢，有 30% 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病情。另外，动脉硬化、高脂血症都有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平时啊，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还有啊，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哎，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小时候得过肾炎的人，都是慢性肾衰竭潜存的高危人群。所以啊，本身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测肾功能，以便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给大家分享几个饮食调补的方子，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来吃一吃。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北芪虫草炖乌鸡，准备北黄芪50克，冬虫夏草15克，乌鸡一只。把乌鸡去毛去内脏，刮洗干净切成块，跟北黄芪冬虫夏草一块放在锅里加水慢炖，等鸡肉熟了以后呢，加盐调味，出锅就可以美美的喝汤吃肉了。那这个方子熬出来的汤啊，补肾健身的功效是最好的。再推荐一款叫海狗肾粥，准备海狗肾15克，精米75克，把海狗肾用温水泡24个小时，取出来给它抛开，去掉尿道层的筋膜，切成块，把精米淘洗干净准备备用。然后呢，准备好煮锅，把海狗肾和调料啊放进去，倒适量的水，海狗肾煮到差不多

快熟了的时候再加入精米煮粥。这个粥啊，每天一碗，可以温补肾阳。爱吃狗肉的朋友们呢，可以试试二鲜炖狗肉。准备鲜毛10克，鲜灵皮10克，狗肉250克，肉桂6克，小茴香9克，生姜15克。把鲜毛、鲜灵皮、肉桂、小茴香四种药材洗干净，用纱布袋装好，做个药包，一定要把口封好，以免在炖煮的时候时间太长啊，这个药包破掉。狗肉要洗干净，切成块，放在砂锅里，同时呢，把药袋、生姜、食盐也放进去，加水炖。等到肉炖熟、炖烂的时候，把药袋取出来扔掉，喝汤吃肉。这个方子呢，对肾阳虚引起的风寒湿痹症效果最好。最后向大家推荐呢，是甲鱼骨髓汤。准备甲鱼一只，把内脏跟爪子去掉，猪脊髓150克，生姜3片，一起呢放入锅内，加适量的水，先用旺火煮沸，然后呢再用文火慢炖，炖透炖烂，出锅之前加盐调味，吃肉喝汤，这样呢可以缓解体内烦热、腰酸、遗精、两足萎弱、口干咽痛等等这些症状。好了，我是云生，今天跟大家呢聊了聊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养肾护肾。那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中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回回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只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上回书说到，傻柴忠要会斗王朗逸，可本来王朗逸武功显得很高，胜过了四角寨的四位寨主和江景丹江小姐。那刘秀这面其他人就更不敢过去斗着王朗逸，还没想到这时候傻小子柴忠凑过来了。
5: 我说王朗逸呀，咱俩呀别乱打，乱打没啥意思。这么办，我给你三扁的呢，你要不死你再打我三锤，我不死我再揍你三扁的，最后咱俩呀你打我我打你，打死一个算拉倒，你看行不行？
4: 王朗逸一听，这叫君子战。所谓君子战，就是你给我几下，然后我再给你几下，那对阵双方得先谈好了，因此谓之君子战。所谓小人战，那就是乱打。王朗逸听傻小这么一说，他没在乎，心想就凭我身高满丈，手使擂鼓瓮金锤，就算你比我个还高一些，手使大扁的，毕竟你是一个村夫，能奈我何？想到这儿，他把马扎好，来来来，你先给我三扁的。
5: 那行，我告诉你，要说我打疼了，那个不能哭啊，打死了，那个认倒霉呀、
4: 你少啰嗦，你打是不打？
5: 那打呀、你看，我这小子还有点贱皮子，还主动要求我打，那我就得打了。
4: 说到这儿，傻柴忠往起这一蹿高，本来他就1丈多，这一蹦起来2丈来的，居高临下，俩手轮动这大铁扁担。你看柴忠那胳膊根儿比一般的小孩腰还粗，双手一按着大扁的往下这一轮，扁的100多斤重，挂着风声，一斤贯十斤，那就千斤大力往下便砸。王朗一骑在马上一看，来势凶猛，他心中暗叫，哎呀，看来对方的劲儿可挺大呀。没动手他小瞧柴忠，动上手心中胆惧，赶紧合双锤，十字插花向上接架，就听他啪这一扁的砸的王朗逸战马向后打坐坡，退出去6-7步，心想厉害，

0: 时之间，他是胸口发热，两只手虎口生疼，背膀发酸，心想这傻小子好大的力气。柴忠一看对方接住他的一扁担，他更来劲儿了。
1: 哎呀，看来你劲儿也不小啊，平常那老黑呀那老黄啊都摔跤摔不过我，你比老黑老黄厉害呀。
0: 老黑老黄是谁呀？就是他放那俩牛，一个牛是黄色的，一个牛是黑色的。他没事净跟牛摔跤，牛没他劲儿大，他把牛能摔倒。现在他这么捣鼓着，第二扁子就抡下来了，就听着啪，咯啦咯啦咯啦咯啦。王朗义喝双锤又把这一招接住，心想我还得接他一扁的，只要我接住这一扁的，等我回头用锤砸你，我一锤就把你砸死。这时候柴忠心里也捣鼓，
1: 哎呀，打他两下子他也不死啊，那还得打一下，这一下那可得把劲儿都使出来，要不他回头打我，我也够呛。
0: 不，您听，这是傻子吗？这比尖子还尖呢，光往里傻，他不往外傻。柴忠蹦起来，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太乙山搂顶，这就是一棍。他这扁的棍往下这一砸，王朗义此时心血已经不平了，呛了发热，但是就这一下他得坚住啊，喝双锤又往上的一架，这下王朗义可完了。第三扁的比头两下要重上一倍，再加上他已经有内伤，只砸得他天昏地暗，眼前发花，随着他当啷啷啷的一声响，他的双锤差点落在地上，伏在马鞍桥上，一张嘴要啪狂喷鲜血。柴忠乐了，
1: 嘿，吐红了，吐红了，你吐红了，离死啊就不远了。
0: 要不说他毕竟是傻呀，柴忠没有把握好时机，如果现在跟高要再来一扁的棍就能把王朗义打死，他光顾乐来的，转着圈看着后边的王娘娘，看刘秀，还有江小姐与四角寨几个寨主，后边的楼兵给他喊好，这傻小子就更美了。就在这一瞬间，就见王朗义把锤挂在马的得胜钩上，想拿提不动了，这一腔子血倒出去一大半，眼瞧就昏过去了，他这右脚一挂动，马拐弯调转马头奔许州方向便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手下这些莽兵莽将一看，哎，这元帅怎么逃了？柴忠一喊，
1: 站住，你没死，你还得打我三锤，我要不死我再揍你三扁担，咱俩得死一个拉倒，你现在跑什么？
0: 他往前一冲，把在村口这些莽兵莽将看他都眼晕，元帅都不是他对手，谁能挡得住他？哗一下就乱了。按说王朗义打许州带来5000精兵，那一个个都20往上30往里的棒小伙，你真要是玩了命了要开打，柴忠刘秀这面那还是够呛，毕竟这么人数少，这面才100多人。但有一节，王莽不得人心，许多在他手下当兵的人那也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一看王娘娘在这儿，刘秀在这儿，根本就不还手，撒腿跑，有的索性把刀枪往旁边一扔，给刘秀和王娘娘就跪下了。你说王莽这军队他能不垮台吗？他不得人心， 刘秀一声令下，乘胜。

追击，直逼徐州。现在刘秀有魄力，有胆量，眼界宽，想得远。刘秀想，那徐州是军事重镇，现在我们已经夺下了宛城，再把徐州拿下来成犄角之势，我们在南阳一带就立住了阵脚。简短截说，口喷鲜血的王顺、王朗义是败回了徐州城，带出去那5000兵回来有1000多人跟着他进城，然后吊桥高拉，城门紧闭。王朗义回到自己的帅府，卧在床上就起不来了，赶紧找军医配制药给他吃进去，这才稳住血海。就在这个时候，刘秀率领人马已经兵临徐州城下，在骂城。现在刘秀这也算是得胜的狸猫换如虎，嗨，这劲儿足了。本来他从四角寨也就带来100多人和四角寨几个寨主，现在不然了，柴忠不离刘秀的左右，那是刘秀手下的大将。再者说，还有刚才投奔刘秀的那些莽兵，有2000来人。刘秀这腰板拔得倍儿直，骑着战马在徐州城下来回走动。早有守城的官兵报告给了王朗义，王朗义一听是又急又气，刚刚稳住的血海一张嘴，哇，又吐了一口血，连吃那药都吐出来了。王朗义心想，刘秀刘秀，你们仗着一个傻子误伤于我，现在却追到我的家门前，这是我无能吗？只不过我是轻视了你们，让你们捡了便宜。刘秀啊，我跟你势不两立。越想越气，越急越吐血。这个时候他手下有2员副将前来看事，来探望他的病情，上前插手施礼。王朗义倒在床上一看，来这2位是冯毅、冯景川，薛凯、薛子义。这2位那是在5个场下场比过武，然后就派着他手下给他当副将。现在这2位啊，先问病情，然后向前跨步，胸脯一挺，雄赳赳，气昂昂。元帅，刘秀小儿有何德能，竟敢欺我许州城？元帅，请您一声令下，我们带领本部人马杀到城外，不斩掉刘秀的首级，我们是誓不回城。王朗义平日里也知道冯毅、薛凯有2下子，因此他对他们俩不轻视，平日里冯将军长、薛将军短的那么称呼，一看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他们能挺身而出，是颇得安慰。他点点头，好吧，那么本帅我就在帅府恭候佳音。你们要记住，要提防刘秀手下有个傻大个，他有劲儿，千万不能跟他君子斗。冯毅、薛凯已经知道了这王朗义挨了那个傻柴忠3扁的给打吐血回来的。哦，这么说那个傻小挺厉害，你看这王朗义一个劲儿提醒我们的。他们俩是诺诺连声，这才披挂整齐，带领一彪人马开城门放吊桥杀将出来。冯毅、薛凯往外这一来，正好和刘秀是马打对头。刘秀要不看他们俩还拉倒，一看他们俩这气儿腾就上来了，说为什么呢？您还记着吧，刘秀到长安城下5个场比武，就是冯毅、薛凯保着去的，刘秀把他俩当成自己的心腹，没想到现在帮着王莽守许州，哦，自己打许州，他们领着队伍还出来了，这不是的意料。
冯薛二位将军。

0: 你们还有脸前来见小王？就这一撂，冯学二位将军，你们还有脸前来见小王？冯毅回头看了一看，在身后不太远的军卒，他压低了声音跟刘秀说：“千岁，难道说您忘了，在长安城天齐庙，我们给您那一枪？”哟，前边咱说过，刘秀被困天齐庙，也是冯毅、薛凯去抓刘秀。本来刘秀跑不了了，墙又高，跳不出去，眼看让人抓住，冯毅、薛凯一人手里拎着一条枪，照着刘秀夸夸这就刺过去了，但是没刺准，刘秀正好往起一蹦，他们这枪就刺在墙上了。哎，刘秀正好就跳出了天齐庙，那才脱逃了活命。现在冯毅一提，哎，难道说您忘了我们给您一枪了吗？刘秀一听就明白了，哦，他俩的意思是说用枪当梯子把我给撅出去的。那么二位，现在你们在许州是干什么呢？千岁，不瞒您说，自从咱们分手以后，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您，一想算了，那就干脆先卧底在莽兵莽将这面，找时机我们再帮您。您没看吗？那个王朗一败回来了，吐着血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哥俩一合计，跟他说领兵带队出来打您，实际上我们是接您进城，我们要把许州城献给您。
1: 哦，
0: 刘秀一听点了点头，不过刘秀有点小心眼儿，冯毅、薛凯毕竟挑的是莽旗，那是王莽手下的将官，他对这哥俩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冯将军、薛将军，你们俩真能带我刘秀进城把许州献给我？
2: 能，现在我们就是接您进城。
0: 好吧，刘秀回过头来冲着傻大个柴忠一摆手：“柴英雄，请您过来。”柴忠跑过来了，你看很多人都骑着马，他呀不惯骑马，搁地下跑，可是比马还快的，噔噔噔噔噔噔。嗯，小皇上有啥事儿？柴将军，你给我跟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引咱们进城，把这城献给咱们，不过我怕他们俩道谎，就说话不算数，是蒙咱们。你跟在他们身后，他们俩要规规矩矩的引咱们进城，把城夺下来，他俩就有功。如果说他俩心怀鬼胎，其中有诈，你就凭你的一夜功夫，你用大扁的就一棍一个把他俩打死，听明白没有？柴忠一听：“
3: 小皇上，我听明白了，那多费事啊，你干脆在这儿我把他俩打死不就得了吗？”
0: 啊，薛凯、冯毅一听这傻小子更狠呐，还没等怎么着，这就要把我们打死，他俩也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打伤王朗义的那个柴忠、柴国柱、柴大个。就这样，刘秀随着冯毅、薛凯攻进了许州城。你说王朗义也够倒霉的了，他手下这俩副将本来就是保刘秀的，现在把这城啊献给刘秀了，四小寨的大寨主们，什么王忠、李一命、伯柳万方，哇，全都进来了，这一下把许州城就占领了。许州城本来有10000军卒，先头呢王朗义带5000出去，回了1000多人，那就算还有6000多人，这一下6000多人是通通的投降了刘秀。王朗义还趴在床上坐后佳音，等着好消息呢，但是闯进来的是四小寨的4个大寨主，二话不说用绳子嘁哩咔嚓把王朗义就绑上了。他们可不管他身上有没有重伤，吐不吐血，是压起来直接推搡到前边的帅府。王朗义往帅府里一进，他那脑袋就胀大了，心的话坏了，

一定是冯毅薛凯把我给出卖了。但只见王娘娘王凤英是端坐在上边，刘秀在旁边陪坐，在两边站着很多将官，其中两位就是冯毅薛凯。王朗逸正在看着，王娘娘一拍桌案，走，王朗逸，你死到临头还有何话演讲。王朗逸向两边一看，就见两边那刀斧手寒光闪闪，一个个握着鬼头刀，眼珠瞪得溜圆，随时准备砍他。他再看刘秀和诸位将军，那都用敌视的目光瞧着他。你要说王朗逸这家伙20多岁不到30，身怀了不得的武功，那也算一条硬汉，但是他一想到死，怯懦了，膝盖一软，扑通跪下了。姐姐在上，小弟请姐姐留一条生路。说着话呢，这眼泪还淌下来了。王娘娘两眼盯着王朗逸，见他20多岁年纪轻轻，心想罪不在王朗逸，都在王莽老贼。王莽翁篡续位，他的这些晚辈子侄才随着他造反的。既是这样，我就手下容情吧，饶了他。但是王娘娘话未出口呢，冯毅薛凯出班插手施礼，娘娘千岁，我们有下情回禀，二位将军请讲。王娘娘知道这二位是县城有功的将军，再者说他们俩过去就保过儿子，进过长安城，对他俩还格外的看待。娘娘千岁，王顺王朗逸乃武成王王峰之子，武成王王峰是辅佐王莽翁篡续位的主谋。那么王莽翁篡续位，谋夺了大汉的天下，只要是姓王的，他们这个家族是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说今天娘娘千岁念妻和这王朗逸有姐弟之情，你要不忍杀之，那么以后捉住王莽，你们更有父女之情，难道说你也不杀吗？如果说逮住莽贼，逮住姓王的这些人，要都不杀，岂不是让汉将寒心，那让保大汉的人心里受不了啊，难过呀。冯毅这几句话把王朗逸说死了。王娘娘当时一咬牙，斩。王娘娘一声令，王朗逸人头跌落，悬在高杆之上示众，众汉将是群起欢呼。打这儿也就立下个规矩，只要是王莽那面的亲戚，两军阵前一抓住，谁也不用求情，马上就杀。这面杀了王朗逸，取下许州城，本来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就在此时，在这个城外进来一人，见到刘秀之后，他在马上晃了几晃，扑通是栽在尘埃。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取下了许州，刘秀王娘娘和众将官正在欢庆之时，忽然间有军卒报告说城外来了一员女将要面见刘秀。刘秀一听，怎么来了女将要见我？这个女将是谁？他赶紧登城一看，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瞧，他那心呼一下子，是他。就见城外边护城壕内侧有一匹桃花马，马上这员女将浑身上下全是血，本来长得特别的漂亮，现在这脸蛋又是泥又是土，手中拖着一把绣绒刀。那说这位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刘秀的娘娘李金锭。原来李金锭在宛城随着武阳王刘良还有刘盈刘仲与县令李林芳守护着那个城。就在他们守城的时候，王莽派来手下的大将来攻城。那么攻城的人是谁呢？就是苏烈、苏忠。这两员将官领着约有3000之众，也是四处讨伐刘秀，听说宛城这个地点被刘秀手下的人占领了，他们就兵临城下。按说那城里边也有千十多名的兵丁，再有这毕竟是一座城，城门紧闭，外边有护城壕，你外边有3000人不易攻进来。可坏事儿就坏在先锋庞能、庞坚巧的身上了。前文书咱说过，庞能这个家伙一脉宛城县，他本来是王莽的一个手下的官，但是当时他一看刘秀来人攻城，他打不过，他就把这城交给刘秀了，那是他一脉宛城县。现在这庞能一瞧，哎呀，苏烈、苏忠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大刀苏县的大队人马就得到啊。起码说眼前这个城这就守不住，预期守不住，让人攻进来把我杀了，还不如我县城投降呢。这庞能是二脉宛城县，他自己开城门出来了，把苏烈、苏忠接进去。这一下打的武阳王刘良这些人是措手不及。刘良、刘盈、刘仲父子三人都被捉住了，先压起来了。县令李林芳勾结刘秀也有死罪，也先压起来。他们准备待把刘秀捉住之时一并押往长安，是开刀问斩。进了城以后，苏烈、苏忠他们就问庞能：庞将军，我们得到情报是因为你出卖宛城县，刘秀才占领了这个城池，当时你为什么投降刘秀？那他们俩还得追究追究这个事儿。可是庞能这位武功不怎么地，那嘴皮子溜，心眼来得快。二位将军呐、当时您是没看到刘秀攻城的那种情景，守城元帅司马陵到外边占刘秀和他手下那

0: 战将，打不过人家，被一个江景丹啊咔的一刀这个劈于两半。当时我一瞧，如果我要奋死抵抗报效盟主那也可以，不过那也是击死而已，于事无补啊。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个缓兵之计，假装把城献给他，暗中我等待您大队人马，这不嘛，今天终于把您给等来了。现在咱们捉住了武阳王刘良，那刘良是刘秀的叔叔，想那刘秀也离死不远，到时候咱把刘秀再一逮住，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他这一白活不打紧，苏烈苏忠还真信了。书中交代啊，就在攻城乱战的时候，李金定也在这个城里，李金定的武功还是要略高一筹，他没有被捉住，就在城里边一顿乱杀，最后是杀出北门脱逃而去。李金定听刘秀曾经说过，刘秀的大帅邓禹还有什么马皇兄马武都在一个庙里呢，那个庙叫白云观，可他不知道白云观在哪儿。就这么慌不择路的往前走，第二天的听这个虚信，刘秀在许州一带，他就奔许州来，这路也不近，别看都南阳这个地区，他往前这一跑，连人带马累得就不像样了，而且一路上还得提防王莽手下那些将官。等到了许州了，他一看上面挑的是汉旗，这一高兴，这就差点昏过去。等刘秀打城里出来了，他在马上就坐不住了，咣当当连人带刀是栽落马下。刘秀一看，快快快，赶快把李小姐是扶进城内。有人过来赶紧抬着李金定到城里边去，李金定没受伤，他是有一些虚弱疲劳和饥渴，到里边喝点水缓过来了，一看刘秀伸手拉在自己身边，眼泪淌下来了，千岁你我还有相见之日，别哭别哭，现在我先跟你引荐咱娘。这时候王娘娘就坐在一边，刘秀一引荐，李金定闹了个大红脸，这是婆婆呀，赶紧起身撩衣襟跪倒，老人家在上，不孝儿媳遇您有礼。王娘娘一瞧这时候李金定脸也擦干净了，气色也缓过来了，哎呀，长得呀真是比花花谢玉，比玉玉生香，怎么这么漂亮啊，心想我这儿子刘秀还真有艳福，你说还闹了这么个大媳妇儿。他刘秀小，现在13，李金定都18、9了，可不大媳妇儿吗？江景丹在一边看着李金定就有点不顺眼，为什么呢？他吃醋，他一看李金定跟刘秀那么近乎拉着手说话，又哭又笑的，而且长得还漂亮，心想以后他还不得受宠，那我得被冷落呀。这李金定看看江景丹啊，原来这小丫头还跟千岁在一起呢，不行，她要老跟千岁在一起的话，他们给一块就会生出感情，就会比我近，从此以后我也不离开千岁。呵，这俩小姐心里边的都叫着暗劲儿。李金定缓过神来，把宛城方面的事情一说，啪，气得刘秀就一拍桌案，庞能该死。那恨庞能啊，庞能二脉宛城县，把宛城又交给了莽兵莽将了，机不可失，兵贵神速，立刻起兵够奔宛城。刘秀一声令下，三军拔起。现在的刘秀又和往日是大不相同，刘秀手下不单说有一些著名的将官，而且兵丁也多了，现在许州这10000兵都归他掌管了。他命冯异、薛凯作为 许州的主将，率领5000人马守在许州，然后他亲自率领其他的将官，什么江景丹、李金定，还有柴忠、四角寨的4位大寨主，是率5000兵马够奔宛城。简短解说，他们饥餐渴饮，这也是第二天，离宛城就不远了。傻大个柴忠有点忍不住了，他问李金定：“
1: 小弟妹啊。”
0: 李金定一听，这是管自己称弟妹，这是从刘秀那儿论着的，这论的是对，不过们不应该这么叫啊，还没成亲呢。脸一红，可是心里美个滋的啊。柴将军，
1: 小弟妹啊，你说那个城里边那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什么烈什么忠
0: 啊，苏烈、苏忠。
1: 好嘞，那我就专揍他们俩。
0: 柴忠、柴国柱这傻劲儿又上来了。你别看他不骑马，但是腿长步大，飞也是一般，奔宛城县便跑。他这一跑，把后边啊刘秀这大队人马都甩开去，有2-3里地，一溜烟似的，他扛着这大铁扁担，就来到了城下。
1: 哎，什么烈什么忠，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揍死你。
0: 他这一喊不打紧，把守城的莽兵惊动了，赶紧向上报。苏烈、苏忠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有一个人在城外大喊，他是何许人也？登城一看，外边这位1丈多高的个，黄焦焦的脸膛，看这衣服褂子像个乡下人，也没顶盔，也没挂甲，还没马，他是谁？苏烈跟苏忠说：兄弟，你在城上给我看着，我到外边把他擒将进来再说。
1: 好吧。
0: 他们没在乎柴忠，苏烈领着200人放吊桥，开城门，撒马就出来了。傻小子，你是什么人？柴忠、柴果柱有个实惠劲儿，人家一问他就先报号，他老觉着自己那个官挺大，又报上了。报的是什么呢？
1: 我说你听着，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
0: 就现在这是两军对敌啊，但是这一句话把苏烈给闹乐了。这傻小子挺着胸脯瞪着眼，
1: 我说你是不是什么烈什么忠？
0: 某家苏烈是爷。傻小子，你扔下这破铁扁的人还罢了，不然我让你刀下做鬼。
1: 哎呀，我都来了，你还敢跟我说大话？你看我这一扁的能不能砸死你？
0: 傻柴忠往前这一窜，就到了这个苏烈的马前，王旗蹦高就蹦起了有1丈多，手中的大铁扁的棍子就砸起来了，就听着嗡嗒，啦啦啦啦啦啦，哦噗！再看苏烈，口喷鲜血，嘡呀！刀就扔到尘埃，拨马是败回城去，吊桥拉起，城门紧闭。但是就在这时候，刘秀率领5000精兵是兵抵城下，苏烈、苏忠得到报告，不敢出战，心想赶紧派人到长安城去请调人马，最好是苏大帅苏宪亲自率重兵前来，来个反包围，把刘秀围住，将他一网打尽。不然凭我们弟兄二人，我们斗不了了。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在城外刘秀的军营当中，来了一个人拜访刘秀。刘秀正跟手下这些战将商议着如何破此城池，一听军卒说来人拜访，这时候都3更天了，这是谁呀？刘秀摆手让他进来。 众战将列立两边，准备好了。

0: 防备意外，得保护好刘秀，因为不知道来的是谁。等军卒把那位领进来了，刘秀一看，呀，是你！不看这位然还罢了，一看这位，刘秀气的那脸煞白了，挺镖去站起来，啪就一扣了一下佩剑，恨不得立刻拉出剑来把这位就宰了。这位扑通给刘秀跪下了，殿下千岁，在下庞能庞坚巧，与您有礼。那说来这位是谁呀？就是二迈过宛城县的庞能。刘秀一想，他就这庞能把宛城县出卖给了苏烈苏中，使得自己的叔叔武阳王刘良还有李林芳大人现在身危莫测，所以说刘秀就恨他，已经起誓发愿，只要攻下宛城县，就把这小子生吞活嚼，碎尸万段。他没想到他夜半三更的，他什么时候出城，他来了。一看刘秀这样，庞能就知道刘秀是怎么想的了。庞能琢磨，哎，本来呀，我以为那苏烈苏中武功高强，又带着3000莽兵，我把城献给他，我不就安稳了吗？可是白天那苏烈让个傻大个一扁子就砸回来了，宛城难保，再看外边黑压压的都是军卒，说是那个苏烈苏中派人去请救兵，哪天到啊，甭到刘秀不就杀进来，刘秀杀进来，首先他就杀我呀。哎，现在这时候啊，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我只要能保住我这条命就行。算了，我晚上去见刘秀，我把这城啊再献给刘秀吧。这就是庞能三脉宛城县。这家伙是痛哭流涕，就跟刘秀说了当时自己守城是怎么危难，苏烈苏中怎么攻进来，这守不了了，没办法，我假装投降了。我投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是盼望千岁你赶快来到，现在您这不来了吗？我就背着他们偷偷的给您送信，我这是要领您进城啊。听他这一说，众将想言之有理，刘秀也点点头。庞将军，这么说当时你是委曲求全才假装投降？正是，不然的话我敢冒风险一个人出城来见你吗？啊，说着话这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淌。好吧，庞将军，现在我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你回去把城门给我打开，然后我带领兵马往里边冲，你可要记住，如果你要耍诡计，里边设什么埋伏，我大队人马毕竟不能都死在城里，回过头来任何人我不杀，我也得先杀你。我明白，我明白，千岁，今天晚上我就要让你见一见我是怎么立奇功的。那庞能他要投降刘秀，这是真的，里边并没有设埋伏。刘秀的这个军马随着他哗往城里边涌，还不到四更，黑灯下火的，苏烈苏中裤子还没穿上呢，这外面的兵将就杀进来了。就听有人喊，那个烈，那个钟在哪儿呢？哎呦，傻大个，傻大个来了。苏烈苏中现在啊谁都不怕，就怕柴忠，惊得这两位裤子没穿，先把盔甲嘁哩咔嚓挂好，一直跑得天光大亮，恍恍惚惚老感觉到后边有人喊，那个烈呢，那个钟呢，你跑不了了。哎呦，他俩一想，这离着不远的，这追上来了。最后他俩跑的是人困马乏，尤其是苏烈还有内伤，跑着跑着这就要吐血。抬头一看，只见前边半山腰处有一座庙宇， 一看着庙宇，他俩这长出一口气。庙宇是出家人清净之地，不妨到里边先喝点水，讨顿饭，歇息歇息，再赶路不迟。两个人商议妥当，到庙前下马，叩打门环，里边有个小老道出来了。一看他俩愣了愣，二位将军有事吗？
1: 哎，我叫苏烈，这是我兄弟苏忠，我们都是莽主万岁手下的大将，现在身遇不测，受了伤了，到您这儿包扎包扎，然后再喝点水吃点饭，我们必有重谢。
0: 您稍后，我跟我们观主说一声。
1: 哎哎，
0: 时间不大，小老道又出来了。二位将军，我们观主请您进去。苏烈、苏忠这才进来。
1: 到贺玄一看，这位观主40左右的年岁，坐在那里是道骨仙风，白净的脸皮，三绺墨然，头戴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手中拿着宗尾拂尘，坐在那儿面带微笑，飘飘欲仙。
0: 哎呀，苏烈、苏忠一看，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这个道士看来不是俗人呢。这个道士和他们俩又客气几句，然后告诉把这饭菜拿上来，都是素饭素菜，你想找肉那没有，让他俩吃。但是他们俩现在是见着什么都香啊，吃了哭吃，造了一肚子。他俩就想谢谢，想问问这个道士啊姓什么叫什么。但是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有人砸门，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呢，开门，里边是老道吧，把门开开。
0: 苏烈、苏忠一听，本来坐在椅子上腾楞就站起来了，面露惊慌之色，心想这是那个柴大个柴忠啊，也就是玉儿干殿下正宫娘娘来了，咱得赶快走。只见这个道房藏在里边，待我把来人打发走，你们再赶路不迟。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每天午睡超过一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一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近视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

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 25%，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 11% 和 19%。 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10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

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 125.4 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 120.9 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 25% 到 35% 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 107.5 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到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 102.6 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 90.9 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公交旅游专线上啊，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有一位老人每天往返。他的目的地是铜川图书馆，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位每天到图书馆打卡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名叫李怀德，今年80岁，家住在耀县水泥厂。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啊，他就坚持每天到这儿来看书。老人说啊，不学习。

惜就跟不上时代喽。老爷子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小的时候他跟随家人从陕北来到了铜川，在耀县安了家。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努力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一路到大学。1965年，李怀德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他来到了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呢，他同时教政治、语文、历史三门课程。当时学校里教材知识内容啊比较单一，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知识，老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借书买书，竭尽所能地获取知识，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1978年，因为厂里改制，李怀德内退了。离开教师岗位的他又被返聘到了厂里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尝试着文字创作了。这些年来啊，李怀德坚持给各大报刊投稿，什么北京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没有一个落下的。一篇篇杂文、散文、诗歌也陆陆续续被刊登。李怀德形容，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我的文字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出版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7本书出版，他的文学梦总算有了个还算满意的成绩。但是李怀德啊，依然坚持学习，坚持写作。2010年，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在图书馆打卡了。公交车啊，是李怀德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不迟到，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地从家里出发，在站牌下等着公交车。下雪天、下雨天，只要公交车不停运，李怀德就不会休假。老爷子风趣地说啊，这公交旅游专线的司机呀，那都认得我喽。有一回我有点事儿，要坐到市里一中去，结果到了图书馆呢，这司机师傅就喊我，哎，你咋还不下车呢？我和这图书馆这一站呢，算是给彻底绑定了。在图书馆里啊，李怀德不是最年长的读者，却是日日打卡绝不缺勤的读者。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呐，那是我莫大的幸运。说话间，老爷子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说，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现在图书馆这么大，书这么多，这日子多幸福啊。今年上半年，李怀德把自己上百篇描写赵金、耀州的散文诗集结成册，自费了上万元，印刷了5000多本。他把这些书啊送到了耀州区的多所学校单位，每一家都是他亲自跟着货车去送。翻阅这本李怀德散文诗集锦，讲述的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语言平实质朴，他用极富关中味道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满满的画面。他说，我的书啊，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给人读的。以前的耀县城啊，多漂亮啊，那城墙现在都没有喽。我写在我的书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啊以前是个啥样子。我的书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谈起李怀德和他的书，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老人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依旧怀着梦想，而且勇于实现，这是现在年轻人呐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老人退休以后啊，

一直在为文化事业做着贡献，他自费出书送给大家，把自己领悟到的文化传递下去。看了他的书，大家都为他点赞，说他写的真实，写得好。李怀德的退休生活已经被书完完全全占据了，闲来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弹弹琴，写写字，碰到孩子们节假日放假回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态，病魔都对他是敬而远之。随着时间的消逝，李怀德的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平他对学习的渴求。在这儿呢，也希望老爷子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能够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转瞬即逝。今天呢，云生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时光当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叫我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便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中的雅典德尔菲遗址，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到津南那条神奇的蛤蜊堤，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 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留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突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光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冯骥才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咱们金色年华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139988。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会议。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3: 王新伟会见瑞士布克哈雷集团董事长、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
4: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3: 省政协举行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3: 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供链活动在苏州举办。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3: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做交流发言。
4: 许昆林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沿链增值的关键支撑，要深入挖掘潜力，着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坚持向专深耕，促进供需高效适配，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业态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发展，引导大型工业企业外包专业服务业务，加强撮合对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坚持向高而进，推动价值链延伸，做强现代物流，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水网、陆网等建设，加快推进内核复航，培育智慧物流等新业态，做优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期货、基金、融资租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壮大科技服务，健全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软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升级。
3: 许昆林强调，生活性服务业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要聚焦民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品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以消费场景创新为抓手，培育高品质住宅、高品质康养、高端旅居等服务市场，以链式思维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立足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多样化沉浸式文旅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促进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服务提质扩容，壮大家居、家装、医疗美容、文创开发等产业，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健全便民服务体系，结合实施城市更新，盘活利用闲置房产、低效用地，配套建设嵌入式多功能服务设施，补齐县域农村服务硬件短板，高质量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
4: 许昆林强调，要丰富多元业态，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

0: 创新监管方式，深化包容审慎监管。要做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坚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开发，完善服务业品牌建设规划，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建设高水平集聚区，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以辽作馆为牵引，推动老字号和非遗项目换新，常态化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打造辽宁优品特色品牌，提升辽宁服务的知名度影响力。
1: 许昆林指出，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市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因地制宜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沈阳大连要当先锋打头阵，努力成为引领东北辐射东北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地。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细化任务举措，健全服务业统计体系，强化运行分析，集中政策资源，精准解决堵点痛点。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能力本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县市区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省中直有关单位、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县市区负责同志、省府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许昆林表示，今年是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全面对接，在产业合作上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的业务涉及智慧服饰、现代供应链、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网络科技等领域，与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深化合作正当其时，希望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谋划落地优质项目，引入更多新技术、新业务、新产业，带动更多企业家来辽考察合作，推动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走深走实，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
1: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晨、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江苏金世元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祥月、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丽、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创会人、副会长于文琴、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国林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和江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为苏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今年开展的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让广大苏商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辽宁的基础优势，看到了辽宁企业的发展活力、广阔的合作空间、强烈的合作意愿，促使我们走进辽宁。此次考察对接，我们亲身感受到辽宁蓬

0: 国向上的发展势头，务实高效的服务，尊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东北超的持续火爆，展现出整装东北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区域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深耕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领导赵成、顾军，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兴，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通，江苏河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安替博康扬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红祥等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一行。王新伟对雅克桑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布克哈德集团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辽宁工业体系完备，船舶、海工等先进制造业实力雄厚。布克哈德集团是全球压缩机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全资子公司沈阳远大压缩机有限公司是集团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企业业务布局同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布克哈德集团加大在辽投资和研发力度，推进沈阳远大压缩机设备迭代更新、产线升级改造、产能扩容提质，推动沈阳工厂深化质改数转，加快向零碳工厂迈进，深度布局绿氢压缩机产业链，坐实上下游对接、本地化配套供应链布局，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业态产业生态，细化服务颗粒度，支持企业在辽实现更好发展。
1: 雅克桑奇感谢辽宁省给予企业的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全球战略及沈阳工厂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集团在辽宁投资企业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向好，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数字转型机遇，持续壮大沈阳工厂规模，推动更多高端产品在辽研发制造，积极开辟新赛道，为辽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布克哈德集团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深刻认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等，加强学习研究，强化民主监督，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组织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阐释，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好安全稳

0: 定责任田，引导委员深入鉴别群众，宣传安全常识，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贡献力量。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对朝交流合作相关工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加强前沿知识学习，筹划好调研协商活动，鼓励科技科协界别委员认真履职，邀请省内外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担任省政协智库专家，为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关心关注少年儿童学习成长，依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向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振美报道。6月16号，省政协以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商务厅和沈阳海关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有关情况。孟继民、陈岩、蔡俊思、车莹莹、张翰、连世超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加快形成全省高端统筹推进机制，构建全链条一体化综合服务生态，推动传统产业向跨境适配产业链转型，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加强对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精准支持，降低入园企业成本，深化跨境电商财税政策效能与营商环境机制创新协同治理，激活会展行业强引擎，拓宽辽货出海新通道，推广产业带集合店模式，推动抱团出海与品牌建设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对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创新工作举措，把辽宁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周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发展瓶颈，解决好统筹不够、适配不强、品牌不响、物流不畅等问题。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统筹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畅通物流通道，多措并举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发展。省政协要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献智出力。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邵林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着力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以法治方式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围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打基础立长远的领域加强立法，以高质量立法夯实长远发展基础。要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强化人大监督，做好营商环境执法检查及代表专题视察后续工作。要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凝聚团结奋斗合力。要以过硬自身建设、锤炼机关优良作风，持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人大机关落地落实。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瑞平叫响辽宁服务品牌。昨天的全省服务业大会强调，一季度辽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在去年 58.4% 的基础上攀升至 63.8%， 春江水暖长足进步。但冷静看，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叫得响、口碑好、辨识度高的服务业品牌还有较大差距。决心叫响辽宁服务品牌，彰显了一个工业大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和决心。
2: 辽宁要用好工业遗存、冰雪文化、老字号非遗这些独一份的底牌，把红色辽宁、东北超、鲁艺、辽作做成金字招牌，让辽宁服务辨识度满满。要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从散兵游勇走向集团军作战，形成一批行业标杆，更要持续优化发展生态，让企业在辽宁有归属感、有发展预期，让好口碑口口相传。好品牌的打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持续鼎新观念，辽宁服务的这张名片就一定会叫得响、擦得亮。
1: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希明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举办第八期统战理论大讲堂，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活动。大讲堂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文底蕴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全省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2: 昨天，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共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鸡打开了通往长三角高端制造的窗口。活动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德数控、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分别与江苏企业进行签约，两家辽宁整机企业还发布了新产品、新技术。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造强省建设推进处处长周奥，
3: 在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呢，可以共同发力，
4: 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的211产业体系呢，与江苏的1650产业体系呢，是这么加速的这种深度的融合。
2: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总监吴迪，
5: 这次活动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契机，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需求，新能源行业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机器人行业。
1: 本次共链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沙湖基金小镇，这里是国家工业母鸡产业投资基金的诞生地。目前该基金完成投资立项项目150个，金额超230亿元，我省3家企业也位列其中。这次活动中，辽宁的制造基础、江苏的应用场景和国家级产业基金在这里交汇，未来这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协同发展碰撞出更多新的火花。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近日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7个城市面对面进行了一场有备而来的深度对接。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在恒力重工落地辽宁的时候就开始与之合作，这次企业也想在辽宁扎根。公司总经理王通：
6: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辽宁当地，包括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对造船行业的一个重视，觉得我们配套企业在辽宁也会获得非常好的发展。
2: 江苏金水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从阜新朝阳采购原粮约13万吨，这次企业想要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多做文章。公司董事长顾祥月：
7: 苏超是我们赞助的，我们通过苏超和这个东北超啊来联动，来寻找我们合作的商机。
1: 此次来辽考察的苏商以新生代企业家为主，对接洽谈聚焦高端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领域，侧重两省产业链优势互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涵：
8: 我主要向企业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产业定位。

0: 刚才呢，我们与企业呢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去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对接。
1: 从苏辽对口合作到地市一对一精准对接，从苏超球迷北上到苏商组团来聊，南北之间的互动正在全方位发展。此次对接会虽然结束了，但更多的项目跟进和精准对接正在开始。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热力加盟，也有小时衣装等省内优质品牌聚力集结。大连赛区还同步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大连、阜新和葫芦岛5级，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阜新、朝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城市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带着那梦想走四方。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刮风，
7: 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是主持人陆萌，下面为您播送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播送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

0: 根据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

0: 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会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

0: 显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 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是主持人陆萌，下面为您播送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平凡闪耀专栏，公交三路班组十米车厢建初心，槟城公交耀全国；
10: 市财政局双取消加信用监管，激活政府采购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公交三路班组以安全运营为底线，以暖心服务为底色，在十米车厢里用责任与温情筑牢城市公共交通的文明窗口。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公交三路班组配备新型纯电动城市公交车17台，营运线路东起公汽分公司，西至营口技师学院，横跨渤海大街，串联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节点，是我市横向覆盖最广、站点密度最高的骨干公交线路。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记李向龙：
13: 公交三路线全线共有大小站点46个，往返行驶里程近20公里，区间延伸运行科飞路、西华街、四季路等较为冷僻的街路，年行驶里程67万公里，年运送乘客近230万人次。而且这个班组是我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女子公交线路班组，女驾驶员占比78%。
12: 公交三路车每天早6点发车，晚8点20分收车，驾驶员们常年不休，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藏在心底，把对乘客的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上诠释着敬业与担当。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王蓉蓉：
14: 我来公交行业已经16年了，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就快睡觉了。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家长接送孩子，我都有所牵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
12: 安全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3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15: 发车前检查好零件有没有松动，轮胎有没有就是气压不足的情况，行车中我们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 行车之

0: 他们将继续以实干见初心，以服务暖民心，让先锋精神在公交一线持续发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王蓉蓉、孙晶，
1: 尽我们的一片热心，让每位乘客都感到温暖，
2: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3: 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会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4: 多年来，市财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政府采购领域精准发力，创新推行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履约保证金原则上取消的双取消模式，同步叠加信用监管模式，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记者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办事大厅采访时看到，前台工作人员为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代表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注意事项、不见面开标以及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内容。供应商代表边朝华：
6: 以往参与政府采购项目，仅投标保证金一项就要占用企业数十万元的流动资金，如今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集中投入到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中，不仅助力了企业提出发展，也让我们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5: 长期以来，政府采购领域的保证金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道门槛，给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资金压力。为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我市出台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除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原则上取消履约保证金的双取消改革，还叠加信用监管，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成本。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张学峰：
7: 我们创新推行原则上取消的柔性监管模式，就是仅对近三年来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特点酌情收取履约保证金，真正实现区别对待、精准监管，推动政府采购监管从资金约束向信用管理转变。
5: 市财政局以政府采购取消保证金为契机，持续健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立供应商失信行为闭环管理机制，严厉查处虚假投标、恶意串通等各类失信违规行为，让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成为政府采购市场的普遍共识。政策实施后，参与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4月，全市2047个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免收投标保证金，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8797.89万元。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政府采购领域满意度评分大幅提升，相关改革经验做法被省财政厅通报推广。从资金担保到诚信约束，从重收费管控到优服务赋能，市财政局精准聚焦企业痛点难点，靶向施策，统筹协同各方力量，保障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市财政局副局长赵玉才：
6: 下一步，营口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精简交易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信用管理代替资金质押，全力打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采购服务，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夏季蚊虫防控是关乎群众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关切。今年，我市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公园广场等市民高频休闲公共区域，通过科学化布点、标准化施治、常态化防控，精准压低蚊媒密度，切实回应群众夏夜休闲纳凉的民生期盼。6月16号，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蚊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7月初安装完毕，投入常态化使用，全面织密城市夏季蚊虫防控防护网，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为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惠民，市卫健委牵头统筹，多方协同联动，立足城区公共空间实际，开展实地摸排调研，严格遵循科学布局、合理布。

0: 不设、全域覆盖的原则，结合各公园广场场地规模、绿植分布、水系位置、人员流量以及本地蚊虫滋生规律，靶向敲定安装点位，杜绝盲目安装、重复布设，实现蚊虫防控重点区域精准覆盖、不留盲区，让惠民举措更贴合实际。市疾控中心选用安全环保、高效节能、低噪无害的专业户外灭蚊设备，适配户外露天环境，灭蚊效果稳定，同时无辐射、无异味，不会对市民身体健康、绿植生长、周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适配公共休闲场景使用。一盏灭蚊灯驱蚊面积约100平方米。专家提醒市民，灭蚊灯使用过程中严禁眼睛长时间注视紫外光源，避免紫外光源近距离直接照射皮肤，请不要用水直接洒向灭蚊灯，避免发生电击危险。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汽车消费市场，6月12号至7月31号，我市开展五彩消费季暨迎夏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申领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可获1500元。本次活动资料上传截至8月15号，补贴资金总额266万元，先到先得。根据二手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以上不含2万元，至5万元含补贴500元券包；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补贴1000元券包；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补贴1500元券包。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上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身份证、交易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消费券。核准的消费券可在全市百货、超市、餐饮、酒店等指定商户核销使用，有效期至8月31号。活动期间每人限申领一辆汽车补贴，消费券不可拆分、转让或提现，详情可关注市商务局公告。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1: 连日来，老边区柳树镇聚焦液化气安全突出问题，在全镇开展液化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餐饮、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用气场所以及农村居民住宅为重点，坚持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拉网式排查液化气安全风险。在经营性用气场所，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液化气钢瓶年检时效、软管铺设使用、灶具周边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对现场发现的一般隐患督促负责人厉行厉改，对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点位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闭环处置。在农村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排查村民家中液化气管道、灶具、报警器及自闭阀的安装与使用状况，对老旧房屋液化气设施松动、厨卫区域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进行现场整治。同时，工作人员还向村民讲解液化气检漏方法、泄漏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对辖区企业的消防设施配置、用电线路布设、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老边区柳树镇安环所负责人孙福林：
2: 下一步，我们柳树镇将持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隐患动态台账，实行整改消耗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与安全宣传工作，全力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生产底线。
1: 截至目前，柳树镇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门店74家，排查农村居民住宅3218户。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中心血站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市中心血站在全市4座爱心献血屋同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 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

0: 普及血液健康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当日活动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150余人次，成功献血96人，采集全血308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市民严志才：
1: 通过手机的朋友圈知道了今天是献血日，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来献血，献血了有800毫升吧。
2: 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身体一切正常。
2: 你觉得献血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1: 我感觉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完了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
0: 多年来，市中心血站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严守血液质量安全底线，不断优化献血服务模式，鼓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营口市中心血站站长梁潇：
3: 目前我市临床用血工作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提高市民的献血积极性，市中心血站呢完成了营口地区四座献血屋的升级改造，为献血者打造了更舒适、便捷、温馨的献血空间，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多维度的普及无偿献血的知识，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3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

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 21%。 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

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星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10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

五，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 120.9 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 25% 到 35% 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还有八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往事这一杯，请命运这一杯。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

0: 桌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4: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提着心啊。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林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书接上回，正说到傻柴中追苏烈苏中，就追到了庙宇之内。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庙是白云观，白云观就是刘秀驾下兵马大元帅兼军师邓